0: 感谢雷鸣。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那今天是10月8号，10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正好是赶上了24节气的寒露节气。那天气会给我们的开工和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林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那露水啊是越来越凉，凉到快结霜了。秋天正式进入下半场，老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翻译过来啊，就是别硬扛，该穿袜子穿袜子，该加外套加外套。那今天开工第一天，总体来说啊，大部分地区雨水稀少，气温适宜，但一件薄外套需要安排上。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阳光再现，不过昭通、曲靖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德宏西部、丽江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这些地方啊，有点小韧性，会飘些分散阵雨。清晨西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大雾，开车的朋友请把车速降下来，雾灯亮起来，安全距离留出来。寒露之后早晚凉，中午暖，一天啊能穿出两个季节，建议您洋葱式穿衣，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服的厚度。以下来看景区预报。西宁顿河公园多云，12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9到31度。尼尔纳克里长马古道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1度到17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3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3: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到10月6号12点，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入境人数达到500.03万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9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
3: 精选人参、鹿茸等。

0: 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8: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9: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10: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2: 专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反洗钱支队政委杨洋。
13: 打击走私犯罪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在此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制走私行为。第一，提高警惕，不要受高额回报，不要为他人走私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第二，对走私线索及时通过拨打110等方式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让我们举民同心，携手并进，共同营造打击走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维护好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
1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6: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也是咱们国庆长假收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15: 是，
1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收假快乐，调整好心态，咱们一起开启全新的一个月。
15: 刚刚过去的九月，我们这个栏目呢带大家走进福彩温暖守护，了解了公益金的使用、游戏的玩法，也听了4个真实的福彩公益故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十月的主题就开始了，是关注福彩。
16: 哎，关注福彩，咱们关注什么呢？关注公益金去哪儿了，关注游戏怎么玩，关注责任彩票怎么做，也关注福彩一线真人真实故事。
15: 哎，
16: 那
15: 为什么十月要关注福彩啊？其实很多朋友平时买彩票就是顺手一买嘛，对福彩背后是包括运作逻辑啊、公益金的安排呀、其实并不太了解。
16: 是的，
15: 关注啊，就是要让我们从知道走向了解，从买了走向懂了。
16: 哎，所以今天我们节后的

0: 首期节目啊，就来给大家盘一盘全国和云南的公益金大盘子。欢迎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您最关心福彩的哪个方面。
1: 那么下面的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福彩速递吧。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任意的福彩销售网点，你只要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对应的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0: 是的，福彩的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至10月14号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的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也是10月的第一个福彩游戏课堂专题。今天我们要讲双色球，这个玩法很多朋友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奖金、公益金比例，我们今天会和您一次说透。
0: 那提到双色球啊，首先它是每周二、四、日开奖。那投注的时候呢，是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进行单式投注。那每注金额的人民币呢是2块钱。那红色球号码区是由1到33，共33个号码组成。那蓝色球的号码呢是1到16，共16个号码组成。
1: 哎，选中几个球就有奖呢？中奖规则是分6个奖级哦。一等奖当然是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相同，就算中奖了。那至于6等奖是投注号码与当天开奖的号码中1个篮球
0: 哦
1: 就有效，就算中奖。单注奖金固定是5块钱，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啊，中一个篮球我就回本了。
0: 哎，没错。那这里有个背景呢，值得一提啊，就是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浮动奖级和固定奖级。
1: 是。
0: 那1、2等奖它就是浮动奖级，3、4还有5、6奖它是固定奖级。那3等奖的单注奖金固定为3000元，4等奖是200元，5等奖是10块钱，6等奖是刚刚我们提到的5块钱。
1: 是在奖金分配上啊，双色球游戏按照当期销售额的50%

0: 是的，那这里还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知识啊，就是投注方式它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
1: 啊，
0: 复式就是红球选七个以上或者蓝球选两个以上，就组成一个多注的投注。那托胆啊，就是先选几个特别好看的胆码，再搭配托码啊，这些玩法组合特别的多，但是投注金额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在福彩的销售网里有很多老彩民就搞这个胆托和复式，你如果现在听不太明白的话，去跟老彩民交流
0: 一下，聊
1: 一聊，很快你就掌握当中的窍门。好，那第二呢就是多倍投注了，购买者呢可以对其选定的号码进行多倍投注，投注的倍数范围是2到99倍、单张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这个规定呢不是为了限制大家，是保护购彩者啊，避免你一时冲动啊单注投注过大。
0: 还有个就是兑奖的有效期，很多朋友兑了奖，哎呦这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啊，一定是60个自然日。
1: 对，
0: 中奖者呢应从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那逾期未兑奖就视为弃奖。那弃奖奖金它其实是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然后提醒大家中奖之后一定要保管好你的小小彩票，
1: 是
0: 因为彩票它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啊，你不能污损，而且不能刮开那个保安区，如果彩票损坏你是无法识别的，所以这个钱你是兑不了的。
1: 是的，最关键一点啊，双色球开奖它是随机的，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相信什么啊，我有内部号码啊，我有一个必中预测，那都是不现实的。
0: 对，
1: 如果有人跟你讲他能预测双色球号码，不用想，那一定是骗局。
0: 对，所以不管中不中奖啊，你都在为公益出力，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我觉得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一位叫做旺旺大礼包的朋友留言说，放假几天没有听节目，一打开听到双色球专题，觉得很亲切。为什么？他本人买双色球好几年了，每期他就买2注，就属于图个乐，所以也感谢您的陪伴，也祝您有好运，旺旺旺。
0: 是，还有一位叫榴莲子的听友就问啊，双色球公益金36%，那其他的游戏呢？跟大家说一下，3D公益金的比例是34%，快乐乐八是30%，然后刮刮乐哈，大家玩最多的刮刮乐是20%，也就是说每个游戏公益金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它都是在为公益出力，不同的游戏不同的比例，但这就跟游戏的设计难度啊，还有这个返奖率都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位听友叫听风，他留言说他每次买双色球啊，他就盯死了买一组号码，他总觉得有一天会中的啊。其实每次开奖他都是独立事件，之前的结果不影响下一次，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态，把它当成一种小期待就很好了。
0: 是的，那同样呢我们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还是福彩，那大家如果关注了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福彩二字参与到今天的签到。
1: 节后第一天回复福彩，愿您收假收心，好运开启。
0: 这里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哈，明天咱们节目板块会有一个特别嘉宾，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驻场记者，听听他在福彩驻场这些天看到了一些什么真实的事情。
1: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

0: 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7: 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9: 天天清，
8: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8: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9: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8: 还在、
19: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8: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19: 对对对，
18: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9: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8: 对，
19: 保护腿部，
18: 对，膝盖各方面。
19: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8: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9: 对，
18: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

0: 马蒂娜在落地上海的第一天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来自瑞士的艾丽福出发前就在海外社交平台选好了一家美发店。这趟上海之行，她想要体验一次地道的亚洲风格发型。经过和发型师的充分沟通，对方结合艾丽芙的脸型轮廓、发质特点，为她设计了一款卷发方案。
2: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0: 从张家界山间风里的心跳时刻。到云南菜市场，指尖触到带着露水的野生菌，原先走马观花的中国游，逐渐变成当下追求全维度沉浸的极致体验中国生活。2026年前八个月，全国入境外国人达6128.7万人次，同比上升19.5%。相关旅行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为中国点赞，隔着时差想象中国的模样，而是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与辽阔，在烟火日常里触摸热辣滚烫的中国温度。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了啊！听完了新闻，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成贡先是往昆明主城，在石龙路上口不到的左侧车道，刚刚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也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通行的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这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流有点密集。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呢，已经滞留在锦绣立交的附近。经过锦绣立交成贡副区，先是往石龙路口，通行的压力呢有点大。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上了坡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密集，车尾排过虹桥立交桥600米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这个路段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北交场立交桥方向，小屯立交桥上桥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由黄土坡经过小屯立交右转行驶往北二环路段呢，通行呢受了影响，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出，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安高速出城方向宁波立交行驶往苏南路下口也处处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2，在中立运行。陪伴走月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你持续锁定 FM 91.8，济南交通之声。
4: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思雨和张莹与您聊到大驾旅游体验啊，这个番茄脑袋很赞同之前我们好几位听友的留言。
1: 哦，他怎么说？
0: 他说同感啊，收拾东西、做攻略、舟车劳顿、到地方租车、看导航、停车、找地方。啊，人多杂乱，麻烦的要死，完全感受不到乐趣。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变化的人，所以虽然很多年不上班，也对旅游。

0: 都毫无兴趣。哎，你们家是有矿吗？为什么你可以很多年不上班？
1: 这个就我觉得就很好了，对，
0: 啊、
1: 不用上班
0: 就
1: 很好。
0: 他
1: 就
0: 喜欢待在家里面，他独居嘛，然后写字、喝茶啊、做饭、收拾屋子啊、喜欢逛菜市场啊、总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所以他就喜欢过这种比较简单的生活。那可能是就是写小说也可以赚到钱的那种。
1: 这个倒也是，对。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我就是好几次这种不做攻略的这种大假旅行之后，
0: 嗯，
1: 让我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那我觉得生活有比这个排队更艰辛的吗？找不到厕所更难的吗？
0: 别点我小可爱，他说我感觉大家出去就是一定要订好住宿的地方，太便宜的地方他是不住的啊，因为旅游住宿很重要，休息好的话体验也会更好
1: 啊。这个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比较，比如说他在意的是住宿，有些人在意吃
0: 啊，
1: 他吃得好，他就可以缓解他一天的这种舟车劳顿。
0: 是，
1: 爱吃苞谷米，他说我这种精力旺盛的人就喜欢大家出游。他说我出去旅游，生物钟7点钟就醒了。收拾东西8点钟出门，他因为他不化妆，他也不吃早饭，他8点钟去景点了，然后逛一整天，一直走，然后打卡个几万步，晚上9点以后回酒店休息，也不会觉得累
0: 啊。我就羡慕你这样高精力人，我太羡慕了。好，那么对于你的大家出游体验，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3: 天
14: 天
13: 清，
12: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

0: 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假日服务台。国庆期间啊，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也是对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游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那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7: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6: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7: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4: 再来了解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啊，高铁坐过站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8: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9: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10: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我国海水淡化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

0: 万吨。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1: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周四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2168至2211小铺到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分段是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昆明方向的2245到2252严家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是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的曲靖方向2246马龙服务区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更换护栏。高速二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西北绕城高速的196至199曲靖方向有边坡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的39公里加9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有边坡的治理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12月31日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0至2295安丰营路段，占用中分带进行修剪杂草清理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37+200米、270米进城北路段、88+50米通站立交路段更换护栏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56+400米至55+800米宜家海路段有路侧的花池修剪，K43+100米山新坡路段有路侧的边坡浇水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64+至72公里路段是清水河到刺桐关路段有路侧的苗木浇水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东南绕城高速的施工路段在东南绕城晋陵方向的103公里加400米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的晋陵方向城江西匝道边坡有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陵方向的93+950米有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昆明至石林方向1825+500米至1830杨宗至松茂路段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随意停车或者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6: 天天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早安，
16: 早安，
1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8: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7: 是还在啊。
18: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7: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8: 对对对，
17: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8: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7: 对，
18: 保护腿部，
17: 对。

0: 膝盖各方面，
1: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的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心血双洁理玉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56，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倒计时了。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是呢，大驾旅游体验啊。我们最后看到啊，用户已注销，他主要是为了陪孩子散心，学习太辛苦了，换个地方给娃放松，不然他也是不想去的。
1: 对，当然我觉得不管这个大驾体验是怎样啊，大家都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0: 是
1: 啊，今天收假第一周，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工作心情都非常的圆满
0: 啊。希望大家样样顺啊，我们就明早再会啦，
1: 明天见啦，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

0: 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讲到的啊，还是依然关于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以及啊治疗的

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是把咱们现在啊，就是传承了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也是咱们现在呢第五代加强型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36味透眼贴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让大家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啊，你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也让大家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你呢还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就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进行参与啊，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大家知道啊，就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方剂，而且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以上，就是临床验证啊，也达到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眼科这个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啊，它可以成为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那是有它科学道理的。而且这次呢，咱们国家眼科啊，就是国家这部分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救助，那么唯独在眼科当中，对于说36味透眼贴它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了去补贴。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补贴资金下发之后啊，因为它是全国性在开展，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这一次咱们因为是有国家这部分的帮扶救助资金下发，所以说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能力，咱们也有机会去用上36味透眼贴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报上名了，那么这四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每个地区啊，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很多地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这个报名的名额了。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就是咱们所有的救助资金啊，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首先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那就不能给大家再维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发放量太大，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啊，咱们自己啊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去享受得到啊。如果说你报名报晚了啊，或者你没赶上这个救助政策，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啊，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咱们国家这部分补贴救助资金呢？你看它在这个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就是临床上啊，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它主要针对的是哪方面眼病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玻璃体的混浊飞蚊症
啊，眼底

出血，还有呢，你像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病变。你看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以及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个糖网症，高血压患者呢出现的眼睛并发症，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啊，你比如说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再就是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就突然之间啊，眼睛上长了这些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眼睛迎风流泪、眼睛干涩，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它管这方面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而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它这个方子啊，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啊，它是有36味呢名贵的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在看这个眼病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快更准更稳的方法。那你看36味透眼贴，它通过36味名贵中草药进行入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你看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两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更精华的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啊，你记着它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看不伤你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吃这个口服药啊，你看很多人呢吃时间长了会发现什么呢，胃肠道功能受损了。有的人说我这个胃啊，每天吃点东西啊就发胀啊，发酸呐 啊这个胃啊有的时候还疼。你看啥，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你看你吃口服药，它对你肝肾上它也有影响。有的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甚至说大家你会发现，为啥说我不提倡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了，你就完全靠口服药去控制去维持。因为口服药它首先它进入到咱们这个胃肠道以后啊，它要先经过胃肠道的一个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药物慢慢的送到你的眼部当中。但是为啥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我们用来用去啊，大家说这个药它怎么就不起效呢，它怎么就看不到这个治病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口服药用进去之后啊，虽然用了100%，但是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效那可就微乎其微了，剩多少啊，可能就剩3%，甚至说5%的这样一个药效。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药效剩的越来越少啊，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你看咱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当中的这个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它叫毛细血管。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人头发丝的呀1/10这么细。所以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微循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物的分子量大，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到你的微循环当中。那就好比说你看你本来很细的一个管，你非得要拿一个粗点的一个棍子，你能给它放进去吗？这是一个道理。而这个眼睛啊，你看它的组织结构上也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咱们人眼睛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我们的角膜层，有我们的虹膜层，还有你像晶状体、脉络膜、睫状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这16层眼组织结构来组成。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是最难去穿透的，因为你的药物分子量过大，它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去看眼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大夫他必须要给你查这个眼底，你眼底当中一旦形成病变，有的呢可以去打激光，有的呢可以去做手术，而有的眼病他就做不了手术了。所以到最后拖来拖去，时间长了，你看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低，到最后看不见了。而36

为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是直接作用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这36味药材啊，你看它里边的配方上也非常独特。

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通天眼、羚羊角干什么呢？就是要作用到你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去穿透这十六层眼组织啊。不管你是表层的也好，眼底当中啊，深层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完整的去把每一层里边这些所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它能够干干净净。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就说晶状体混浊的患者，你晶状体本来它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在这堆积了，那么你不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你晶状体它永远是混浊的，那就相当于一杯水你里边加上牛奶了，你看这个水就变混浊了。所以这个36位透眼贴，你看它这个作用干什么呢？它要把这个你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个眼毒它要清除掉，要把这层玻璃上的这层雾啊、这层灰啊、这层霜啊给它去擦除掉。你看你玻璃上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没有这个灰尘了，没有这些雾气糟糟的感觉了，哎，你看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到了这种透明的状态。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患者，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眼前这个雾啊一点一点在消散，你眼前的雾慢慢的就没了啊。你看东西，你看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是吧？那么你看像我们视神经出现问题的啊，咱们眼底当中视神经出现损伤了，你这里边它有这层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存在了，那么36位透眼贴它把你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那么你视神经这一块它血液循环通畅了，视神经细胞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视神经细胞它不再受阻了，它没有人去破坏它了，而这个时候呢，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你看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啊，对吧？而且36位透眼贴当中啊，它不单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它是一位治疗眼病的名贵药材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还有包括你像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它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啊，管它叫密码，你看它作用很大，它能够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的一个再生功能啊，包括说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就尤其在临床上啊，它不单说能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让眼细胞恢复再生，让你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临床上啊，就是治疗这些眼病当中，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的视力上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这5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你看东西看得远了，你看东西看得准了啊！你看咱们有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我记着大家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晚上啊上厕所的时候啊，哎，我突然之间我看能看见我家钟表上那是几点钟的字儿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36位透眼贴啊，它不单单是解决咱们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你能够重新的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么这次说国家能够拿出这个大部分的救助资金呢，给眼科这块进行补贴和救助，实际上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都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现在第五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大家用上。我们自己啊，大家你自己去体会什么叫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啊，让大家呢少遭罪少花钱，你们呢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每天节目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啊，人的健康啊，大家你不要老拿着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人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跟着我们一辈子，生活当中你80%以上啊所有的事情你都需要靠这双眼睛。为啥有人管说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你眼睛如果说不好，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你的生活质量它也提升不起来，是一个道理。

0: 所以大家呢，这次啊，咱们自己呀、啊，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么大家呢，赶紧跟场外老师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大兴的啊。我跟你汇报好消息吧，36位透眼贴，4个疗程的，还剩2-3天，我就贴完了。
0: 啊，老朋友了啊！
3: 啊，哎呀，这个效果可真不一般呐！我贴上这个，通过这36位透眼贴这一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方式方法上大家用对了。你看老话讲啊，说药对一口汤，你不对用车装，什么意思？看病得需要对症用药。你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的病那就叫药到病除。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36位透眼贴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上有多大，你们眼病上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看只要你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王老师，这跟跟你打通电话，我跟你下说一下我情况。我今年70岁了啊。哎呀，这眼睛啊有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干眼涩呀。哎呀，遭老罪了。没成想啊，36位透眼贴我是选对了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你说。
0: 对，
3: 你说那打针，那完了，疼啊，不吃药啊，伤肝伤肾呐、啊，要手术还花钱呐、啊。你说、现在是省了钱了，少遭罪了啊，
0: 还少花钱了，是不是？
3: 对呀、还少花钱了。再说那个手术要失败了，那不就瞎了吗？啊，
0: 大家呀，可能都不愿意
3: 吃药伤肝伤肾，打针还花钱，你说这真是没招啊啊！现在4个疗程剩2-3天。哎，我现在我全好了。
0: 好，
3: 36位透眼贴是真棒啊。我现在这视力老好了，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现在家人看着我有这么好的效果，都为我高兴。
0: 那家里人看见你眼睛恢复了，你自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了，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3: 是啊。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原来我老伴儿反对我、就认为我原来买那么多药，样样没好使，就心里就不放心啊。现在看我好了，哎呀，他还说呢，你得感谢王老师啊。
0: 好，咱们呢，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大家用上啊36位透眼贴以后啊，看到了一个好的治病效果，其实这就是咱们老百姓你所要达到的这种治病的一个目的。咱们也是作为你看一个大夫来讲，你要给患者去看病，那么你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你得让患者他的这个病症能够得到这个去除，这才叫什么呢？这才叫药到病除。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36位透眼贴啊，它主要针对的就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你看你这个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为啥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位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什么要亮，那么亮啊，对不对？因为小孩他的眼组织里边他没有任何杂质，他没有任何垃圾毒素，所以你看他眼睛他就亮。而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 它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睛眼组织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你眼睛就不胀疼了，你视神经功能它恢复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是不是？
3: 哎，是是，你说王老师啊，我原来那青光眼呐、哎呀怕光，哎呀这眼珠子还硬啊，眼眶子、哎呀拐着的半拉脑袋都疼啊，这眼压始终不下不来，哎呀都有时候都穿到45、46啊，眼珠子胀得呼疼啊，不敢出门，你说出门吧，这看着光我就受不了啊。哎，视神经萎缩呀，就5米开外呀，我都看不见呐，视野窄呀，哎，原来看东西就是那么一溜，哎，就那那就是看啥看不全个，看人看不全个，有时候看着吧，这人上半身、下半身看不着了，哎，就是门吧，别人都能过去，门起老宽了，我就觉得门夹住我了似的，就过不去呀。不敢过，眼干眼涩的可难受了，就像没眼泪似的，哎呀最糟啊，遭罪呀 啊王老师后来听到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3: 哎呀听说这药材还好呢，是36味药材组成的。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哎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这个4个疗程用下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王老师你说当天贴当天的就见效果，这眼睛不干不涩，就眼睛胀疼也缓解了。
0: 好，
3: 我这不是坚持贴吗，贴到1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就是左眼睛17右眼睛18。
0: 很好，眼睛不疼了。
3: 可有信心了，这就接着贴，贴到1个疗程，哎呀那黑影那没了。就是2个疗程就更好了，眼睛不怕光了，也不胀疼了，比偏头疼这个情况啥的都没了。
0: 好，
3: 要是看5米远的这东西吧，看得清楚看得真灵了。王老师啊，这视野开阔了，哎呀看啥看得远了。原来吧你说要扫个地吧，那个地下那垃圾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家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啦，出去买个菜啦，出门那站点啥的那站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0: 很好，
3: 你不是说想出去溜达吗，就那阳光足，哎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啊，不怕光了，
3: 看得宽看得远了，哎不窄巴了。
0: 很好，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3: 是是，这我都得感谢你呀、王老师啊，感谢36位透眼贴呀。
0: 好，你这个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这个眼睛恢复情况，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你们对症啊，就用上之后，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它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你看你眼睛到今天为止才能恢复到这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啊。那这4个疗程现在马上用完了，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停药了。咱们现在呢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3: 我还寻思王老师啊，我还想是巩固效果呢，趁着这次的活动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的，说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我还寻思把眼睛彻底治好得了就买这个呢，我现在还帮忙让你帮忙给我订药呢。
0: 大家呀不用着急，尤其老朋友啊，这个优惠活动啊4个疗程如果说你很快要用完了，甚至说已经有用完的，你们就不要着急说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这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个36味透眼贴，它是针对眼睛的病根去治。你看这里边咱们讲到，为啥说它的药材好啊？在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天山雪莲、南海的这个珍珠进行同时入药，一个方子的好坏跟它的这些所有的药材它是有关系的。你的药材好，道地的这些药材它能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疗程呢，它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就能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除。

0: 所以将来以后啊，就是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嗯嗯。啊，那我就听你的吧，王老师。
0: 哎，
1: 听你的。
0: 这次活动啊就不用报名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
1: 王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放心了啊。行，
0: 放心吧。哎，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王老师。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我是王老师啊。
3: 哎，谢谢您的王老师啊，也谢谢36位投眼贴啊。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次啊，这个36位投眼贴我算是选对了。
0: 选对了。
3: 对。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吧，主要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黄斑变性，完了还有网脱。哎呀，我这几年呢，我的钱真没少花，各种方法都用了吧，但是吧都是没有好的效果。
0: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这个36位投眼贴了吗？就是不用打针，
0: 嗯，
3: 哎，还也不用吃药，
0: 对，
3: 也不用做手术，哎，
0: 嗯，
3: 就一贴，说你眼病就能好了，
0: 嗯，没错。
3: 贴完之后，我一想这个好，最起码你看，你不用吃药，是不是啊？你不用打针，你关键你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0: 没错。
3: 哎，我说这个好，
0: 嗯，
3: 我就行，我赶紧买回来用上。但是吧，嗯，说句实话，家里边人都不太同意，
0: 嗯，
3: 老伴儿也不同意，这孩子们也不同意，就是。说你看你那还得一堆药呢，在那儿，这些年你这花那些钱买那些药，你眼睛也没治好啊，你该咋样还咋样，老是反复。哎呀，我一寻思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试试，哎，
0: 嗯，
3: 就这么的吧。当时吧，就反正家里人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度，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想先试试
3: 看，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哎，用上之后，哎呀，你这真别说，当天吧。哎，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滑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哎，
0: 好。
3: 而且吧，其他的一些症状啥的吧，嗯，都有，就是多少都有点缓解。
0: 嗯，
3: 哎。而且吧，我还听说这个是第5代是加强型的。
0: 嗯。
3: 我就看这确实是啊，这些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3: 哎，也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打闪了。哎，
0: 嗯。
3: 你看我的这眼睛这病，原来嘛那眼前吧，哎呀，总是有那个就像什么东西那黑影来回飘，哎，那个黑点儿，嗯，他们说是不叫什么叫飞蚊症啊，说是，哎，反正看东西也是模糊，哎，完了看东西吧还变形呢，哎，你就这个看地，有时候走道，你都不敢下脚，那本来挺平的地，哎，这脚是坑似的。
0: 嗯，黄斑变性导致的。
3: 哎，还有啥呢？这一眼前吧总打闪。
0: 嗯。
3: 就是哎，这回用了10天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不打闪了。
0: 嗯，好。
3: 哎，看东西吧也清亮多了，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3: 哎，这我现在这好啊，接着用啊。哎，这可以说啊，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好。
3: 嗯，用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
3: 哎，你现在我发现我的这那个好的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啥呢？就是我这个度数，我这那个属于高度近视，
0: 嗯，
3: 哎，是800度呢，我戴着镜子，
0: 嗯，
3: 哎，这回400多度了，一样，
0: 啊，很好啊，你看你度数现在也恢复啊，
3: 哎，是啊，
0: 嗯，
3: 这个啥呢？我这视力提高的吧更快呀，
0: 嗯，
3: 我原来吧那时候这测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就0.1、0.2了，哎，
0: 嗯，
3: 我这用上这贴了1个半月，现在视力0.4、0.5了。
0: 哎，你看视力上它也提升了啊。
3: 哎，是啊，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
0: 嗯。
3: 哎，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哎，
0: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
0: 嗯，
3: 1000多块钱能买2个疗程啊，还赠2个疗程呢。
0: 对。
3: 而且。

0: 小爸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那个提前结束了。哎，我寻思给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啊！你效果这么好，你能不用吗？哎，这个把眼睛彻底给它治好了这回。
1: 好，这回家人是不是也支持你了？
0: 哎呀，都高兴，这不都支持，都跟你说，你跟赶紧参加活动。
1: 好，你看咱们呢，就是患者啊，就是尤其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主要看的是啥呢？看的是它的一个治病功效，对吧？
0: 嗯。
1: 你看病，你用药，你看很多人呢，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走了不少弯路。好多人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都去过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我都去过。甚至有的呢，孩子带着啊，说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就这个眼睛啊，他始终他治不好。咱们说为啥说大家这个眼病治不好？这个方式方法上，你们选择上是一定得要正确。你看36位透眼贴，为什么说国家这次拿出大量的这个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他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啊，就是临床验证啊，得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啊，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36味药材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啊，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哎，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啊，你们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的病根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比如说像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眼前为啥有这小点儿了？为啥这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那就好比说这个你家玻璃上它有个大泥点在那放着，你看你要是不把这泥点给它去除掉，它始终它在那儿。你看你这玻璃它永远都不是透亮的，它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你像出现了这个黄斑病变也好，黄斑变性的人为啥说大家反反复复吃叶黄素，你这个营养总也补充不上去啊？因为你眼睛当中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在那堆着呢，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它过不去，你想它能吸收得了吗？对吧？这是一个道理。这就为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王老师到我这怎么就不吸收，是因为你这块在那堵着呢，它再给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里边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了，你整个血液循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通畅的呀，对吧？你看你这回的所有营养物质能不能供应得上了？能供应上了，这条路给你打通了。你看你看东西现在就没有这个扭曲变形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嗯，是是是。
1: 这是用上将近2个疗程。你看我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这个36味透眼贴，你们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包括说这网托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所以这回活动啊，想报名参加，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哦哦，那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撂一电话，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定上。
1: 好，哎，自己抓紧时间报名吧，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1: 嗯。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力省四分之三。

0: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
4: 嗯，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你是那个36位抽烟帖的王老师吗？
4: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哦，你好，你好。
4: 哎，
3: 哎呀，我是咱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我姓李啊，叫李明。
4: 啊，好。
3: 今年62了。
4: 嗯。
3: 啊，有个啥呢？我问一下，我是前天订的4个疗程，不是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嘛？
4: 嗯。
3: 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结束了。那着急的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到现在名额只到5里来呀、啊
4: 嗯！啊啊，你没收到，
3: 着急的
4: 是不是？
3: 啊
4: 啊，
3: 嗯嗯嗯，
4: 好，这次啊，大家听的没错，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吧，全国就是剩下的这部分救助资金只有这么一点了，所以说呢，随时发完，随时这优惠活动啊就结束，想再报名可能就没有这个救助价了。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报上名了，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就这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再赠你们2个疗程啊，那这个救助政策你就报上名了。报上名了呢，就意味着他肯定他是有你这份儿。啊，就哪怕说咱们活动现在结束，你那份还单独给你留着呢，肯定是不能让你去多花钱。但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患者呀、啊、确实非常多，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
3: 嗯、
4: 所以说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3: 哎呀，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3-4天了，你这个好得很啊，你这个36位抽烟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而且是几乎在加强型的、
4: 嗯、
3: 你看眼内障白内障眼底出血的啊、一天就好了、
4: 嗯、
3: 那吃药吃的胃也吃坏了，视力差得很。
4: 嗯，
3: 那你不知道王老师，那是啥、
4: 嗯、
3: 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嗯、
3: 啊，还有飞蚊症啊、
4: 嗯、
3: 结膜炎、
4: 嗯、
3: 哎呀那视力看不着，眼前老有飞蚊飞溅和多得很、
4: 嗯、
3: 那结膜炎吃药天天只要胃都吃坏了也效果不行啊，那听着咱现在是啥，就是一天就好，不打针不吃药多好、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嗯，没错。
3: 但我听着就是关键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给我催一下。我叫李明、
4: 嗯、
3: 山西咸阳的啊。
4: 好
3: 啊，
4: 我知道大家着急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飞蚊症和结膜炎，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要听我节目、
3: 嗯、
4: 可能大家就听到36位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你们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大家你少遭罪。它针对哪儿治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呢、啊、就是咱们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你再去调肝再去调肾的话，那么可能你在治疗上你达不到这个治病效果。为啥达不到呢？大家想，你眼组织当中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已经形成眼毒了。那就好比说你家门口已经被堵死了、
3: 嗯、
4: 你不把这个堵死的地方给它清除掉了，你这门永远开不开。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3: 对，
4: 所以
3: 对。
4: 36位透眼贴它干什么呢？它把咱们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为啥说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你看这36位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而且这36味药当中，你看它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羚羊角干什么、
3: 嗯、
4: 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穿透这16层眼组织。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3: 当天就看到效果、哎、
4: 对、
3: 啊、
4: 你眼睛它特别清爽、嗯、特别舒服啊，有那种凉娃娃的感觉啊。尤其咱们眼病患者眼睛有干涩的啊，那么你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告诉你睡得都非常好。那通过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视网膜色素变性、飞蚊症还有你这结膜炎能好，咱们的36位透眼贴它能修复眼细胞，你视力上它也能提

0: 升。你看在临床上，他视力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五行以上，你就恢复到个0.67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1: 哦，行了，那知道了，那就谢谢，那我就等着你，在屋里等着你啊。
0: 哎，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那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哎，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电话可下打通了。
0: 嗯，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感谢我了？那你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老朋友，你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我都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3: 啊，你说吧，我寻思等等看啊，他也没反弹呢，他也没反复，那眼睛啊清亮了，哎呀，比原来都好。
0: 比原来都好啊。36味透眼贴我不跟大家讲嘛，专病专治啊，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为啥国家拿这个大量的救助资金进行补贴呀？你没有好的药效，没有这个实际的临床验证，它没有这种功效，那国家拿这部分救助资金为啥要给你呀？是不是啊？
3: 是那个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嗯，
3: 我今年都69岁了。
0: 嗯，
3: 我没想到我这个岁数眼睛能好，你说做梦都没想到。
0: 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我原来眼病吧，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3: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水肿。
0: 哦，
3: 哎，那眼睛都不行了，哎呀，看啥吧都雾气糟糟的，那眼睛的黑影啊，就眼前来回那么飘的呀。
0: 嗯，
3: 主要是啥呢？他看东西还变大。我的眼睛视力也不行了，
0: 嗯，
3: 我只能吧就看就是10米吧，就10米那样吧。
0: 嗯，
3: 啊，哎呀，就是你这个36味透眼贴，真是的，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3: 我那时候吧就听你讲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我说这不手术好，因为什么呢？我可不想手术，因为啥呢？哈，
0: 嗯。
3: 就是我们家后楼吧，还有老太太手术了，她手术之后吧，她眼睛就瞎了。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这不废了吗？整个人都还活得有啥意思了？
0: 嗯，手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说手术呢，在临床上现在很常见了，但是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任何手术它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为啥要让你们签字啊？是不是啊？
3: 对，你签了字了，人家医院就不给你负责任了。
0: 嗯。
3: 是，你说我这个吧哈，怎么说呢啊？你这个吧哈，36味透眼贴真不愧为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3: 那又快又好。你说王老师，你说我就贴上当天，我的眼睛它怎么就凉哇的，完就不干干巴巴的了？
0: 嗯，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3: 啊，完了我贴上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眼泪了。
0: 哎
3: 啊，哎呀，我寻思我滴了这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
0: 啊，
3: 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3: 那眼睛吧啊就来回晃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哈黑点子呀黑道子它全没了。
0: 嗯，好，
3: 这多快。
0: 嗯，
3: 等我提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妈，这回可真行了。
0: 嗯，
3: 我搁家里能干点活了。
0: 哦，
3: 他看东西啥的好了，他不变大了也
0: 好
3: 啊。我现在这不是早都贴完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吗？
0: 嗯，
3: 你说吧，我没想到吧，我视力怎么能恢复这么好呢？
0: 嗯，视力现在多少了？
3: 我左眼睛吧是0.6，我右眼睛是0.8了。
0: 那完全
3: 哎呀
0: 啊，
3: 我搁家能干针线活了，能想到吗？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嗯
3: 啊，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我就奔着你的活动来的，王老师。
0: 嗯，
3: 我听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赠送两个疗程，那还要提前结束，还没有多少了，剩，
0: 嗯，
3: 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3: 我吧今天咋的呢，我要给我的亲姐姐吧买。
0: 哦，
3: 她
0: 给姐姐报名。
3: 糖尿病啊，

0: 糖尿病嘛，眼底出血，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角膜炎。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你说他不相信，他说啥？他说我糖尿病吧，这个眼病可是不好治啊，这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
1: 嗯，
0: 是吧？他不相信，结果他看我好了，哎，他主动来找我来了，赶紧给他也盯上。
1: 嗯，好，你看，还是那句话，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用药上，大家看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另外一个，咱们老百姓就是你在用药当中，你看我节目上我也反复讲，你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你用药上你别引起其他的病症，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为啥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儿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36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象你眼组织功能是不是恢复了，对吧？
0: 对，
1: 你晶状体是不是就干净了？哎，所以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啊，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你姐姐这个情况，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建议啊，让他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他眼睛啊，这个眼底出血他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如果他眼底出血里边现在有这些血块还在凝聚，那么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他能把这血块慢慢的给溶解掉，给他代谢掉，他眼前看东西没有遮挡啊。而且他这个眼睛呢，像玻璃体混浊我就不多讲了，那眼前的小蚊子就不会在眼前飞来飞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咱们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去给他报名去。
1: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王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哎，好，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是这个王老师啥？
1: 我是王老师啊。
3: 哦，你好王老师，我是甘肃兰州的啊。我这不是也是听你这个节目几天时间了，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了，我听到这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活动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哎呦，先把我说急的，听到好多人用的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啥也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1: 没错，
3: 因为啥？你看，你看我这胃也是一直不行呐，因为啥？吃了好多药，吃着吃着胃胀胃难受，一听说是不做手术，这不吃药多好，对胃也好嘛，不吃药，不做手术的话，你说是做手术花钱不说人受罪，万一这手术失败了，你说咋办呢？
1: 没错啊，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用上之后，首先你们不遭罪。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另外一个让大家少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它治疗眼病上是让大家呢能够去从眼病的病根上去去除，所以你看你们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
3: 对，就是，这不是我听见我们亲家母啥，那是白内障，那不是贴了挺好的，像现在看

0: 些清除了眼前这个五岳三开了，那说是咱这36味投盐铁砂都是第五代产品。我一想这肯定好，这不好的话还能延续到第五代呢。
1: 嗯，这是个百年传承方剂了、嗯、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0: 对，就是
1: 嗯，
0: 我家不用就是这情况也王老师。
1: 嗯，
0: 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的眼药是什么的、
1: 嗯、
0: 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翻开东西了看不全拿。
1: 嗯。
0: 这就像闷粉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哎，这个而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哎，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
1: 嗯嗯，
0: 哎，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1: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
0: 嗯、
1: 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
0: 嗯、
1: 啊。所以、
0: 嗯、
1: 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网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味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
0: 嗯、
1: 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两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讲，健康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0: 嗯，
1: 哎，
0: 好好好。
1: 所以这回啊，你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哦，我明白了、
1: 哎、
0: 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1: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好好好，
1: 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早晨的阳光
5: FM91.8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10 o'clock A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下此刻最新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吧，一起来关注的话呢，是今天上午10点的话，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呢为我们梳理的目前的通行状况。人民西路的话，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的话，昆华医院路段；昆瑞路昆医院附二院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缓行。昆玉高速往呈贡这个方向，杜家营到彩云中路这个路段，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呢，现在是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将连线到的是云南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将请王艳玲带我们来看看目前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彩云中路跨线桥至呈贡停车区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继352张家界至巧家公路朝阳区盘河镇马黄沟至五台地路段，因边坡专项修复施工，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9月11日至11月25日，每天早上8:30至晚上6点，期间朝阳区往返宜良县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 B 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艳玲的播报。那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阴，24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晴，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晴，33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晴，30度；普洱四毛机场多云，27度；腾冲机场多云，24度；宝山机场晴，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26度；昭通机场阵雨转小雨，22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25度；大理机场晴，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多云，22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面文字留言了。那今天的话呢是2026年的10月8日星期四，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调整好状态了，投入到了紧张又忙碌的工作中，还是觉得哎有一点点假期综合症，觉得这个身已回来了，心还在远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了，路上的话呢一定要调整好这个自己的这个状态，路上行车呢注意安全，保持好车距，平安出行每一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既有国际豪华品牌的大动作，有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品牌的最新进展，有个性的小车越野车的新版本，也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亮相国际车展的前沿消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朋友们呢

0: 我们来互动，只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了。好了，那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吧。第一个板块要带大家去看一看保时捷最新发布的2035年的全新战略。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小宁说车，首先让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德国。就在昨天10月7号，保时捷股份公司在他们的魏萨赫研发中心举办了一场资本市场的活动，正式发布了面向2035年的全新的一个中期战略。这个战略呢是德语直译过来的意思，大概就是跑车锻造厂2035的意思。从这个名字里呢，大家也能听出来了，保时捷这次呢是要在跑车这条路上呢生根了。咱们先来说说战略核心是什么吧，一句话总结四个字，质大于量。过去这些年，很多车企都在追求销量，想卖更多的车，把盘子做得越大越好。但是保时捷这次明确说了，我们不跟他们比销量了，我们要弱化销量的依赖，通过升级产品的矩阵，深耕高端的细分化市场，优化运营体系，放大专属定制优势，来全面的提升单车价格和整车的盈利能力。说白了，就是他们不求卖得多了，但是求卖得贵，卖得精，把每一辆车的单车利润呢都做到极致。保时捷的董事会主席洛明凯博士说啊，说这次战略聚焦落地实效，要分阶段的推动企业的效率、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现阶段的核心重点呢是降本增效，夯实财务的稳健性。目前呢，很多措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那他也给大家呢拆了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在品牌和客户层面上，保时捷呢要继续深耕运动型豪华和运动型高端两大细分化市场，强化他们的四大核心标签：设计、专属定制、极致性能、品牌传承。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服务，这个服务呢就是保时捷最高等级的整车定制部门，相当于劳斯莱斯的这个定制部门和宾利的定制部门。保时捷的计划呢是中期把这个定制业务的销售收入提升到现在的6倍，同时推动顶级车型平均售价提升20%。现在保时捷的顶级车型已经不便宜了，你想想再涨20%，那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但保时捷心里很清楚，买顶级保时捷的客户根本就不差钱，他们要的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另外呢，保时捷还深化了性能领域的布局，他把这个马抗啊还有这个持股比例呢都提升了，提升到了67%。熟悉赛车的朋友都知道，保时捷的御用改装车还有赛队车在这个纽博格林赛道上呢是赫赫有名的。以后保时捷呢会通过它的拓展性能的套件、赛道体验还有定制车型等增值服务。同时保时捷呢还要搞的是质量提升计划，力争呢中期把质量呢整个成本还要再降低45%。也就是意思是一边卖更多的定制服务赚钱，一边呢要把它的质保成本呢要降下来，这一进一出利润自然呢就要上去了。然后再来说它的第二个看点，产品和技术端，保时捷说要坚守各细分市场，打造极致运动性的车型，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目标，持续强化跑车的 DNA。 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就是精简产品矩阵了，计划削减20%的车型的延伸版本。保时捷现在的版本确实够多了，911呢都有多个版本，还不要说它的各种什么马抗啊等等的，光数数名字就得数半天了。砍掉一些销量不高的版本，可以降低研发和生产的复杂度，帮助单车平均销量提升30%。然后保时捷呢要全力向高利润赛道呢倾斜，中期呢要把 D 和 E 两个级别的高端车型的产品占比提升45%，意思是要造大车、贵车啊，像这个多个高端级别的车呢都是他们的未来的利润增长点。比如说像718这种入门的跑车的话呢，就直接就可能要拿掉了，就是因为它的利润的话呢，高端车型的利润比718这种入门型的跑车是高得多的。更劲爆的消息是，保时捷要布局全新的中置发动机的超级跑车的平台，打造高于911的旗舰超跑系列。现在保时捷的旗舰是911，但是911呢是后置发动机布局的， 从定位上来说啊，它还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顶级超跑。这次保时捷呢就要搞中置引擎超跑，直接对标的就是法拉利、兰博基尼。看起来野心不小，同时呢它还要探索

0: 高端D级的 SUV 车型市场，补齐高端产品的一个版图。新车规划也算是非常清晰了，2028年要推出纯电动的，像718这种呢就做的神纯电动的领域了，还有这个卡宴车型的话呢都是有纯电动化的未来的一个布局，同步呢会上线燃油和插电混动的 B 级全新 SUV， 和现有的马抗车型呢形成互补。新车型预计在2029年开始显著的贡献销量和利润。动力技术方面呢，它也做了一些整改。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接着说。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搞心意，
21: 送家人享美味。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0: App 上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接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0: 络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设施是面向所有品牌车型开放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开的是广汽自家的像爱安啊、浩博啊，还是包括像什么特斯拉呀、比亚迪啊、小鹏啊、理想啊，这些车你都可以去广汽能源的充电站的充电。只有少数站点会设立专属车位，专为广汽旗下的品牌车型服务，这种开放策略也是非常明智的。充电桩建设好之后呢，就是要提高它的利用率啊，向所有品牌开放，才能吸引更多用户来充电，运营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当然爱安和浩博品牌的车主去广汽能源充电呢，会有一些专属的福利，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用广汽能源的小程序或者 APP 扫码启动充电，不用再下载别的 APP 了，就会比较方便，还能够享受品牌专属的优惠或者是免费充电的额度等等，这些都是品牌给自家车主的福利。其他品牌的车主虽然没有这些优惠，但是充电本身是不受影响的。现在的话，整个公共充电行业的发展情况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广汽能源，像这个新兴充电啊、国家电网啊、南方电网啊，这些第三方的充电运营商，还有蔚来、小鹏、理想、特斯拉，这些车企呢都自己建了充电网络，都在快速的扩张。截止到今年的话，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数量其实已经超过了300万根了，这个规模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而且充电桩的功率也是越来越高了，从最早的600千瓦快充，再到现在的120千瓦快充、240千狦快充、480千瓦快充，未来的话，这个充电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但是呢，我们也客观的看到了，充电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队充电的新闻，大家可能前两天刚刚刷到过。平时的话，城市里呢，可能也会遇到这个充电桩呢被燃油车占位，充电桩损坏没有人修。还有这个充电桩的 APP 不好用等等，充电价格波动太大，这些都是问题。这些呢也是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境，需要运营商、车企、政府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解决。好的方面来看，现在各大车企呢都在加速建设品牌的超充网络，特斯拉的像 V3 V4 超充站，小鹏的 S4 的超充站，理想的 5C 的超充站，华为的全液冷的超充站，充电速度呢是越来越快了，体验呢也是越来越好。而且很多城市呢已经开始要求像新建停车场呢必须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充电桩，老旧小区呢也在推进充电桩的改造，充电设施呢现在是越来越完善了。对于新能源车车主来说，可能有几个小建议可以给到大家。第一呢，是尽量利用夜间的低谷时段在家或者单位充电，既便宜又可以避开高峰。第二呢，是跑长途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用导航呢查询沿途的充电桩的实时状况，避免呢到了之后才发现桩坏了或者在排队。第三呢，多下载几个充电的 APP， 不同运营商的站点之间呢你都能用，关键的时刻也不至于找不到桩。第四呢，就是如果家里有条件呢，就在家里装一个家充，一定这个家里充电的话呢，电车肯定是最舒服的了。广汽能源这次9月的新增15个站点，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持续投入、稳步扩张的节奏，充电网络的建设呢是一个重资产、长周期的生意，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那当然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参与进来，充电会变得越来越方便，电车的使用体验也就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关于电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最新的朋友们发上来的问题吧。小吴的问题，他说奇瑞搞全球化，国内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会不会国内卖的比国外还要便宜一些呢？全球化对国内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首先，参与全球竞争呢，会倒逼车企提升自己产品的质量还有技术的水平，因为你要跟全球最好的车企竞争，质量不过硬肯定是卖不出去的。这些技术和质量提升最终呢会反馈到国内市场的产品上来。其次呢，是全球化带来的规模效应，销量越大成本肯定就越低，国内消费者呢也能够享受到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至于国内贵国外便宜这样的问题，确实可能有个别车型在某些海外市场的定价会略低于国内，但是大多数呢是为了开拓市场的

0: 短期策略，而且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关税、税收还有配置差异，整体来说，中国市场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车市。中国消费者在国内买到的车性价比肯定是全球最高的，同价位里车中国的品牌的配置肯定比海外的配置要高得多，这也是充分竞争带来的好处。好，来看一下玲玲的问题。玲玲是说想问一问啊，她有个担忧，说现在建了那么多的充电桩还有换电站，电网能够承受得了吗？会不会出现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新能源车充不上电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担忧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有关部门和企业早就想到了，现在新建的充电站和换电站都做了电网的容量的一个评估，不是想建在哪儿就建在哪儿的，而是换电站和储能站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削峰填谷的作用，晚上用低谷的电量的时候，换电站以较低的功率给电池慢充满电，白天用电的话，高峰的时候这些电池呢就是一个个的储能单元，不仅可以用在电网取电，甚至呢可以向电网反向的输电，未来和广汽都有 V2G 的充电桩的布局。另外的话，国家呢也有大力建设新型的一些电力系统，比如说像特高压的输电啊、储能电站啊，现在都在快速推进，未来电网的承载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强。当然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定时段充电排队的情况偶然还是会出现的，这需要大家呢错峰充电，尽量利用夜间的低谷时段来充电，既省钱又能够减轻电网的负担。整体来看，电网和新能源汽车是协同发展的，所以还是不用过于担心啊。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笔，我是舒平。看看亮亮的问题，他说悦道和萤火虫这两个品牌怎么样，和未来的主品牌有什么区别，普通家庭买哪个更划算呢？未来悦道还有萤火虫三个品牌是未来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的一个品牌矩阵，未来主品牌呢定位是高端的，价格区间呢30万到60万这个价格吧，甚至还有更高的，主打就是豪华服务换电体验，适合预算充足注重品质还有服务的消费者。悦道这个品牌定位的是大众家庭市场，价格在20万左右这个价格区间，主打的是家庭实用，空间大，配置全，适合三口之家日常来使用，而且呢也能使用换电服务。萤火虫这个品牌定位就是更年轻的，更入门的，价格就更亲民，大概10几万的样子，车身呢小巧灵活，又适合城市通勤，年轻人的第一辆车或者是家庭的第二辆代步车。三个品牌呢都能接入未来的充电换电网络，这是他们共同的优势。如果你预算有限，就是日常带个步通勤，萤火虫其实就很合适了，比如说就是家里宝妈买个菜接个娃这样的车都可以。如果你是家庭用车，看重的是空间性价比，悦道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差钱又追求豪华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未来主品牌也是不错的。再来看桑桑的问题，他说现在电动车充电越来越快了，800伏高压平台10几分钟就能充很多电了，换电还有优势吗？确实啊，现在800伏高压快充的技术发展很快，有的车型声称10分钟持续续航就可以增加400多公里了，充电速度呢已经非常接近加油了。即便如此啊，换电呢还是有它独到优势的。第一，换电速度肯定是更快的，3分钟你就可以满电出发了，再快的快充也做不到这个速度。第二呢，是换电对电池更友好，快充虽然快，但是长期大功率快充对电池寿命是会有一定影响的，而换电站呢可以慢充给电池充电，电池寿命也就更长。第三，换电可以解决电池衰减的问题，比如说我买了电车用个3、5年电池衰减了，它的续航变短了，换电模式下我可能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换到的永远是健康状态良好的电池。第四，换电模式下电池可以作为储能单元参与这个电网的调峰填谷，这是一个更大的能源互联网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快充和换电是各有各的优势的，不是谁取代谁，是一个互补共存的关系，所以换电不会被取代。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庆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40公里。二环东路的南向北二环快线 A 线到杭瑞高速这一段呢，现在车多缓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附近，现在的话呢车多缓行。人民西路的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昆州路的西向东，从秀苑路到新苑巷，西昌路南向北，从西安马路到人民西路呢，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现在的话呢，整体的话市区的道路呢拥堵距离只是4.41公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8公里。市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与正常通勤日相比的话呢，是相对减轻了4.4%的，整体的道路通行还不错。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吧。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彩云中路跨线桥到城控停车区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还是非常大，请车友呢要谨慎驾驶。另外，在国道352张家界至巧家公路的朝阳区盘河镇的马黄沟至五台地的这个路段呢，因为边坡专项修复施工呢，实施了全封闭的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9月11号的到11月25号，每天上午的8:30到下午的6:00。在此期间，朝阳区往返宜良县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由国道010的毕昭高速呢进行绕行。以上呢就是目前的高速的通行情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哎，小平平，你去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6: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外星症。叔叔，你有那样超能力？
5: 哎呀，最近我觉得我浑身带电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脱衣裳更是噼里啪啦呢。紧身的门把上啊，出门开车门啊，闪着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电着啊，真的心神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6: 哎，这么就是经典噻！
5: 老杨，啊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白偏心，没经典怎么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6: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经典。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经典呢。
5: 哎呀，原来这是小小的经典感，哎，我就发现了。
6: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5: 哎呦，难怪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6: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带电了。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 半日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好几条产业和新能源方面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来聊一款很有意思的新车吧。这是最新的 MINI 发布的一场新车，叫做 Countryman。 这个新车的话呢很特别，名字翻译过来就是不拘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拘听起来就是向往自由不受拘束，很符合 MINI 品牌的调性。这款新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吧，它向往这个越野的方向呢靠一靠。新车呢把离地间隙呢又增加了0.7英寸，大约呢是1.78厘米，还配备了全地形轮胎，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通过性和越野风格。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才升高1.78厘米，这能叫越野吗？我们详细给大家说说吧。 MINI 的 Countryman 呢是 MINI 家族的一个体型最大的最实用的车型了。这一款紧凑型的 SUV 一直呢都是 MINI 品牌里的主打多功能和户外生活方式的产品。说实话，以前 Countryman 呢虽然长得很像 SUV， 但越野能力呢基本呢就是城市 SUV 的水平，离地间隙不高，配的呢也是公路轮胎，真的你要想到野地里烂路上走一走，车主心里其实是没底的。这次这个不羁版呢虽然只升高了2厘米左右，但不要小看这1.78厘米啊，对于 SUV 来说，离地间隙每增加1厘米，通过角呢就会改善不少，过个沟沟坎坎啊，上个马路牙子啊，走个非铺装的路面啊就容易多了。再加上这个贝奈特的全系列的全地形轮胎，这个轮胎呢是正儿八经的 AT 胎，它的胎壁更薄还更厚，这个胎纹更深，在碎石路上泥地上沙地上，它的抓地力比普通的公路轮胎那就好太多了，而且不容易被扎破。有了 AT 胎的加持，这台车的越野能力呢确实就提升了一个档次了。除了升高了底盘换了轮胎，新车的外观上呢也做了不少越野化的一个调整。前格栅呢是专属的设计，带有竖向的装饰元素，看起来呢就更粗犷了。它的保险杠的下边缘呢有着独特的装饰的一个面板设计， C 柱的位置带有不羁的一个专属标识，标明了它的身份。然后侧裙的饰板还有后保险杠的底部呢也做了全新的设计，看起来呢也更有越野范儿，还装配了深钢色的一个喷涂的底盘的护板，走烂路的时候呢可以保护底盘不被碎石磕碰到。车漆的颜色也很有特色，提供了3种专属的车漆，隐匿灰、游牧蓝还有冰冻游牧蓝。这个冰冻游牧蓝呢是 MINI 首次量产车型上提供的一种哑光车漆。哑光车漆呢近几年是很流行的，看起来特别有质感，也很有档次的感觉，缺点就是不好打理，它补漆更贵，而且不能随便抛光打蜡，买了之后啊就要精心呵护。除了这3种专属色，用户你也可以选择像午夜黑还有这个纳努克白这2种常规的车漆颜色。轮毂呢有19英寸多辐条的一个熏黑的轮圈的处理，再配了 AT 胎，视觉上效果是非常好的。内饰方面啊，整体的造型和现款的这个 Countryman 呢是保持一致的，主要细节上调整的是配合特别版主题，内饰带有像这个蓝色的一些对比的缝线还有包边，专属的设计呢是千禧混色织物作为点缀，座舱内部呢配有深钢色的一个饰件，定制了脚垫以及专属的中控的储物盒，整体风格和外观它的整个和户外的探险主题是相呼应的。最有意思的是，为了烘托户外探险的主题， MINI 呢这次联合了多个厂家推出了配套的户外装备，像什么弹出式的车顶帐篷、折叠的折叠椅还有露营桌，这些装备和新车拥有统一的设计语言，也就是说你买了这台车再配上这套原厂的露营装备，直接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的旅行，风格完全统一，拍照就特别出片。这种跨界周边的玩法确实是很对现在年轻消费者胃口的，也符合 MINI 品牌一直以来倡导的生活方式。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呢也做了一些改进，包括像什么它的燃油版呀，搭载的是 2.0T 的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41马力等等。那我们稍微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详细的来梳理一下它的动力，说一说它的价格等等。关于爱车，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 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目前的话呢，拥堵状况呢正在减轻。现在的话呢，拥堵距离已经下降到了885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再来看一下二环快线的话呢，二环东路南向北在杭瑞高速附近呢，当前车多缓行。市区道路的话，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在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西昌路南向北从庆丰街到人民西路这一段呢车多缓行。人民西路上呢，因为像医院扎堆，还有的话呢像振兴农贸市场等等，如果您要到这附近去的话呢，建议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3: 融合汽车文化，
1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款新车呢，是 MINI 的 Countryman， 这个有一个新的版本，不羁版发布了，升高了底盘，然后调了这个全地形的轮胎，这个小越野呢也玩出了一些小花样，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车漆有特殊的定色，内饰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配件，动力呢是它的亮点了。新车呢基于美版的 Countryman 的打造了一个前者呢是燃油版，搭载的是 2.0T 的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41马力，峰值扭矩呢350牛米。后者呢是纯电车型，搭载的是64.7千瓦时的电池包，最大功率308马力，峰值扭矩400牛米。两个版本呢都搭配了四驱系统，这也是越野能力的基本保证了。新车呢在美国的起售价是4.3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呢是29.43万元，预计今年11月呢投产，明年初呢就可以开始交付了。大约30万的价格买个 mini 啊，会不会觉得有点贵呢？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美国的售价，进口到中国的话价格还会更高。参考现在国内的 Countryman 是24.38万到41.50万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这次是特别版，引进国内肯定超过30万元的价格。不过 mini 车主群个体的话，本身呢就是看重个性和这个格调的，价格可能不是这个 mini 车主群最在意的，够不够特别，够不够有份儿才是 最重要的。这一次 MINI 推出的这个补给版的话，反映了当前车市的一个趋势吧，越来越多的车型呢往跨界轻越野户外生活方式这个方向上靠了。从这个斯巴鲁的傲虎、沃尔沃的 V90 这些传统跨界的旅行车，再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方盒子的 SUV， 各种带越野套件的特别版的车型，现在都是在迎合消费者对户外生活露营文化的一个热情。疫情之后呢，大家更愿意亲近自然了，自驾游、露营、越野成为新的一种生活方式。车企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趋势，推出了相应的产品来满足这个市场需求。当然了，像 Countryman 不羁版这种车型，我们不能指望它去和牧马人拼一拼手腕，大界干活肯定跟它不一样，中度越野它肯定是不行的。它的定位呢，就是让你去露营的路上呢，遇到一小段非铺装的路面，遇到个小沟小坎呢，能够更从容地通过，不用战战兢兢地怕拖底了。同时呢，外观看起来也更有越野范儿，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说白了，它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不是专业的越野工具。如果你喜欢 MINI 这个品牌，喜欢它的品牌文化，喜欢周末偶尔去户外露个营啊，又想要一点点这个越野风格，也属于这个都市年轻人想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台车确实是挺有吸引力的。当然了，它也只是一个小众的车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万 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6: 融合汽车文化，
17: 这里是
18: 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
19: 九一点八，
20: 铿锵车语，
2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老赵的问题，他是说 AT 胎和普通公路胎有什么区别？城市开 AT 胎会不会噪音很大，很费油呢？ AT 胎呢，就是全地形轮胎，是介于公路胎和越野轮胎之间的一种轮胎。 AT 胎的胎纹更深，然后胎块呢也更大，然后胎壁更厚，非铺装路面上它抓地力就更好，也更耐用啊，就不容易被刺穿。但是相应来说啊，在公路上它噪音真的会比普通的 HT 胎呢要大一些，滚动阻力呢也会略微高一些，油耗自然确实会增加一点点，湿地的操控性可能也会稍微差一点点。但是现在 AT 胎的技术进步很大了，像贝奈泰特的这种 AT 胎呢是属于高端的 AT 胎，公路的舒适性和静音性呢已经做得很好了，日常城市里开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噪音呢也不会大到让你难以忍受，油耗呢增加估计0.5到1个油左右吧。对于这个价位买车的消费者来说，应该问题不太大。如果你90%的时间在城市里开，偶然呢去走一个自驾游，走一走这个非铺装路面 ，AT 胎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折中选择。哎，来看悠悠的问题，他说车顶帐篷实用吗？装在车上平时开会不会费油？会不会有不安全？车顶帐篷其实这两年是非常火的。那但是确实要看你的使用场景了。优点它搭建方便，1分钟呢就能完全展开了，不用在地上呢打地铺，远离了地面的潮湿，远离了蚊虫，视野也更好。缺点当然也很明显，第一，它增加了车重和风阻，平时开的时候确实会增加风噪还有油耗，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油耗会更明显。第二呢，就是车顶帐篷加上了支架，重几十公斤呢，对车顶的行李架的承重呢也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不是所有的车都能装。第三呢，装了车顶帐篷之后，整车的高度就会增加了，你进地库呢可能会受限，一般地下车库限高是2米的，装上帐篷呢有一些车啊可能就进不去了。第四呢，车顶帐篷其实尤其是包括这个加装了车顶帐篷的这个车型，他们的价格都不便宜，好一点的车顶帐篷大几千甚至上万，如果你一年露营不到几次，其实我们的建议是可以买一个普通的地面帐篷可能更划算。如果你是露营爱好者，又经常开车出去玩，那天顶帐篷就确实是可以提升你的露营体验了。那这次其实现在推出这种套件的弹出式帐篷的车型还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是重度的露营爱好者，哎，可以去对比一下。那像刚才我们说的 MINI 推出的配套定制的弹出式帐篷，它的重量和空气动力学都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比自己后买的第三方产品的匹配度会更好。其实现在自身配了车顶帐篷的车型呢都有这个功能，而且都是原厂就配置好了的，其实用下来的话可能真的比自己配要更好。 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啊，节目最后的话呢，一起来听首歌吧，来自海龟先生的《年轻》，年轻就是有活力啊！也希望啊，在爱车这条路上的话呢，我们不惧年龄吧。谁说这个有些车型只能年轻人开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依然可以心向旷野。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林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我们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城区虹桥路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东部客运站路段受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事故现场现在占据辅道的左侧车道，民警正在现场紧张处置。事故现场呢刚刚撤除，事故车辆拖走，道路通行正逐步的恢复正常。主城区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在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路段车都比较多。昆豫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一段车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首先呢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在宝龙高速公路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陆江坝和蒲飘站间，具体呢在2755公里前行928米的位置，有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故障车辆占据着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是提醒大家，因为抛锚的是一辆客车，如果客车上有人员出入，那么特别提醒经过的车友要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7号，云南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国铁昆明局加开省际、省内列车65.5对，其中夜间动车20.5对，切实满足返程客流需求。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七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存20位。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0到22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4度；玉溪多云，13到25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蒙自多云转晴，16到28度；景洪多云转晴，20到33度；普洱多云，16到27度；宝山晴，12到26度；文山多云转晴，15到28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6度；芒市多云转晴，18到30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香格里拉晴，1到17度；卤水晴，16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
1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9:08，我来了。
5: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08，我来了。那今天呢是国庆长假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首先我们开宗明义啊，来祝福大家，新的工作日开始以后，工作和生活一切都顺利如意。另外呢，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线早晚都会很凉，所以呢，也要送上一句祝福：早晚多添件衣服，要知冷暖，照顾好自己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聊点啥呢？还记得吗？今天是周四，对，我们在每个周四啊都开启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今天也不例外。那今天我们要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呢？在过去啊，我们的系列当中曾经有一个系列广受听友们的这个喜欢，就是那些名不符实的动物们。这个系列啊，我们之前呢认识了很多，这个名字和它实际上所属的这个种属类，哎，有一些不太相关的地方。因此呢，其实在认识它们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认知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让我们误以为它们是什么样的，但其实它们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系列啊，进入到第四季，我们继续去认识那些很容易被名字所误导的一些动物。其实啊，要说明的是，在我们以往给一些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并不完全的是根据这个动物的种属类等等啊，科目纲这样子来起它们的名字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根据它的外形还有习性的一些直观印象，哎，甚至是一些有误解的印象，哎，就直接给人家命名了。那后来呢，我们动物学分类上面呢，一般来说呢，多数情况下会沿用人们已经叫得很习惯的这个动物的名字，那就沿用下来了。结果呢，这就导致了 实际上它跟它的名字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要进行一些区分的，它的名字并不能够真正代表它真实的物种亲缘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请出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陈陈老师，带着我们继续去认识那些名实不符的动物们。继续请出陈陈老师。陈陈老师您好。
8: Hello, 大家中午好，主持人中午好。
5: 嗯，欢迎欢迎。那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第四季了，今天我们会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名字和它实际的这个物种亲缘实际上是有一些偏差的这种动物的。
8: 那今天先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可能在前段时间餐桌上会出现的一个小动物。那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大家
5: 出现，那这个季节就是吃螃蟹的季节呗。说的是螃蟹吗？
8: 对对是的，对对是的。因为老话都说嘛，九雌食雄，也就是说农历九月的时候应该去吃母蟹，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的蟹黄非常丰厚。那到十月的时候可以去吃公蟹，蟹膏会比较绵密。所以说，一般到这个季节的话，大家都会去吃到螃蟹。但是其实
5: 秋分起，蟹脚痒，现在都到寒露了，那这个螃蟹就都已经这个秋季的螃蟹应该已经吃不少了。
8: 对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螃蟹，刚好也是说，但其实并不是所有长得很多条腿然后生活在水里的都是螃蟹，也刚好呼应了今天我们要去讲那些名不副实的小动物们。
5: 嗯，那首先第一位跟螃蟹可能有些关系但却可能不是螃蟹的，它是谁呢？
8: 它的名字叫做帝王蟹。它的名字里也有一个
5: 蟹
8: 字。但其实螃蟹和帝王蟹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方说是真正的螃蟹，就是我们日常会吃到的那种螃蟹，它的科属然后和帝王蟹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形态外观和它的一些腿长其实也不太一样。
5: 我一直以为帝王蟹就是一种长得比较大的螃蟹我一直是有这样的认识啊。
8: 对对是的，大家都会有一些这种误会在里面，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它们从外观上就有点不太一样。你看普通的螃蟹其实它是眼睛的那个地方就是上半部分要更宽一些，然后到它的尾部的那个位置然后就窄了起来。但是像帝王蟹的话，它是眼睛那个地方是窄的，然后到它的后面的那个位置就比较宽。
5: 哦，就是从它的背部来看的话，它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区别。
8: 对对是的是的。
5: 所以不能简单
8: 的
5: 认为帝王蟹就是长得比较大的螃蟹它不能算是真正的螃蟹吗？
8: 不能算是真正的螃蟹。因为真正的螃蟹的话，就日常我们吃到的螃蟹还有
5: 一些大闸蟹，
8: 对对对是的，
5: 甚至一些淡水蟹。
8: 对是的，它们都属于短尾下目，然后属于那个蟹科的小动物。那你去看这种小动物，就这个科属里面的小动物的话，它们的腿其实和帝王蟹的相比下来的话比帝王蟹的多，它们总共有十只腿。
5: 啊，对，吃螃蟹吃螃蟹这个吃腿里面的肉挺不容易的，但是其实挺好吃的。
8: 对对是的，有没有发现去吃螃蟹的时候，小的那种螃蟹它的腿就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帝王蟹的话它的腿就没有那么多，它总共就只有六只腿和加两个钳子，所以说从它们的外形上来看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5: 哦，腿的数目都不一样啊。那帝王蟹是跟螃蟹这个其实这个有关系吗？也不能说没关系吧。
8: 其实关系还是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属于蟹嘛，都属于蟹。但是你不能广义的去称帝王蟹为螃蟹，因为螃蟹的话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螃蟹你如果说是看动物的形态，你从中间劈开的话它是左右两边是相对称的，但是帝王蟹的话它不太对称，它右边的那个钳子会比左边的要稍微大一些些。有关系肯定是有，但是说他们的关系近缘其实还是要分开，他们不属于螃蟹。
5: 哦， 那就是说他们不是很近的亲戚，他们最多能算是个远亲喽。
8: 对，他们都是只能说是都属于那个木那个缸下面的动物
5: 啊，只是同缸而已。
8: 对对，
5: 这个就不同类了。
8: 对，是的，像帝王蟹的话，它和寄居蟹它的一个关系要更亲一点点。
5: 哦，帝王蟹的要论亲缘关系，它跟寄居蟹还要更近一点。
8: 对对，是的。
5: 原来如此，这可是一上来啊，今天的第一个认识的第一种小动物就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帝王蟹跟螃蟹最多只能算是远亲，他们是他们只是这个同一个怎么说呢，他们只是同属，但是都不同科，对吧？
8: 对，不同科，他们也不同属，只能说是
5: 同
8: 纲
5: 目，
8: 因为按照分类来说是界门纲目科属种
5: 啊。同目但不同科，对吧？
8: 是同纲。
5: 哦，同纲不同目。
8: 对对，这个的话会稍微有一小点，
5: 更不同属了。那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以后就是我们要去分辨，就是哪些是螃蟹，哪些不是螃蟹，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8: 我们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去数它们的腿。为什么叫螃蟹？螃蟹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古人称螃蟹，它不是有十字，也不是有虫字旁那个螃，是旁边的螃，因为它们会往左右两边，然后去横着走，所以叫螃蟹。那你们也可以去数它们的腿。那像那种像我们正常的十个腿的这种的话，它就正常叫螃蟹。但是如果像帝王蟹这种的话，你只能称它为蟹，就广义上的它属于蟹，但不属于螃蟹。
5: 原来如此，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帝王蟹跟螃蟹最多算远亲，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蛮远的。以后再不要拿着帝王蟹说这是螃蟹了。
8: 对对，是的，你可以说它和寄居蟹是近亲，那么关系要更亲近一些。
5: 原来如此。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要上场的第二位嘉宾是谁呢？
8: 还有个小动物，它叫做田鸡。不知道除了云南本土以外的家人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5: 田鸡，田鸡是鸡吗？
8: 但是其实不是啊，但其实不是，它只是属于一种两栖动物。它们的话是属于一种蛙，但学名的话叫做虎纹蛙。田鸡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一个民间的一种传统的叫法，
5: 一种俗称。那也就是说它跟鸡其实就毛线关系都没有了，虽然它叫田鸡，但是实际上它人鸡是这个鸡是禽类，而它是这个两栖动物，这离的就实在是太遥远了。那为什么它会叫田鸡？然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广告之后我们请晨晨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9: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9:08，爱上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方远。刚才和大家来分享了自己十一出去的一些这个游后感，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假以后呢，继续啊，来带着这样的一种轻松的心情去上班。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切实际，但是人总是要有幻想的，对吧？那其实接下来要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现在此刻和大家来共同的去感受的一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适配人群，我觉得现在在听节目的应该基本都适配，就是收假后电量只剩5%的昆明本地人，想要周末半天放空，不想出远门，但是又不想人挤人，但是又想找个地方吹吹风，什么都不干然后发发呆的人，是不是特别适合此刻的你？因为本周你只有一天休息，所以不想社交，不想排队，不想跑太远，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发发呆。如果你是这种状态，来告诉你一个地方，叫做大湾山。大湾山它其实不能盲目冲啊，现在芦苇已经被割得七七八八了，大片的那种芦苇荡是已经没有了，冲着芦苇荡芦苇海去的大概率你会失望，但是呢有一条网红的长条木凳它还在，周边也不只有木凳能看，天气好这两天应该都 OK， 滇池方向的风，山上的光影，还有旧旧的荒废感，都特别适合在大湾山发呆。不是它不是那种精致的景区，但是呢会有一种莫名的没人催你的松弛感。但是只能自己自驾去啊，单程大概1小时，山下呢有免费的停车场，停好之后就往山上走，开头的时候坡可能会陡那么一点，后面就顺了，徒步大概也就20-30分钟走到了，走到一个类似保安亭的位置右转，继续沿路往前走，就能够看到那条长条的木椅和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了。这里已经是荒废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公园哈，大家千万不要抱着说我去逛公园的这种想法去看大湾山，那你肯定一定会失望的。地上呢有凸起的小土包，很多大蚂蚁窝，还有黏黏果，走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带什么马海毛啊，或者带

各种虚虚的这样一些衣服啊，装饰的衣服少穿，穿那种适合徒步的衣服。裙子也千万不要穿啊，因为裙子你穿的话，相信你回来应该是一脚的蚂蚁咬痕。所以一定要穿长裤、运动鞋，然后带水，因为在这儿，我刚才已经说了，它不是公园，它已经是荒废的状态。因此，你期望说去到这个大湾山上去买吃的、买喝的，那是异想天开，并没有。所以呢，在这儿就适合你去继续充充电，然后继续发发呆，然后把这一个星期天过出双休的即时感，这就是我觉得大湾山能够带给你的最好的一个诠释。那在本周就一天休息的时候，如果还是没有想好去哪儿充电的话，来，不妨真的去大湾山看一看，也许会给你真的一份惊喜和快乐哟。下一段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那么其实这一次十一期间去到了各个售楼部，第一是感受到了人流的变化，第二呢就是发现原来虽然贴息政策落地了，但是真正要满足贴息门槛的还真的好难。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在手机端的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边看边聊。

0: 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7: 哎，小平平，你去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8: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瓦下战，说说你有哪样超能力？
7: 哎呀，最近我觉得我浑身带电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头一下更是噼里啪啦呢，经手的门把手啊，出门开车门啊，甚至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电着啊，真的心生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8: 哎，这个嘛就是经典噻。
7: 老杨，啊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白天心，没经典怎么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8: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静电，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静电呢。
7: 哎呦，原来这是小小的静电感，那我就发现了。
8: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7: 哎呦，大概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8: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带电了。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收假第一天来返回你的热爱的工作岗位的第一天，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熟悉的节目电波当中。今天呢，也依然会用这个两种方式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精彩的11-7天回顾。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聊聊11-7天，如果你也去看房子了，你的整个感受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可能的话，可以摸鱼的话，那也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当然了，在关注这个抖音的小号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觉得还是比较喜欢方圆的这个风格的话，也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方圆看房。因为我看到我的粉丝已经从17.3跌到了17.2了。为什么跌了呢？是因为可能真的最近有点懒，没有更新。不过就算我觉得最近我更新这个数据也是真的很难看，从直播的数据再到这个短视频的观看数据，都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说明了大家对于房地产的关注度是越来越冷淡了。所以如果是说大家还是愿意给一点支持的话，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号的同时，也记得关注起来大号啊，大号叫方圆看房。当然了，不管是大号还是小号，只有一个秉承的宗旨，就是治疗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今天呢，在食堂吃饭就发现，还有人取关，肯定会有人取关呀。比如说你买了房子了是吧，你就肯定不会再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相关的新闻了呀。李总，国庆期间家装市场还好吗？然后就是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记得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然后记得就是给个人气票啊，谢谢大家。因为毕竟今天第一天返工嘛，也希望大家可以打打气给方圆。然后今天呢，是认认真真的来说十一国庆节期间我自己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九月份的数据，应该今天收工了，可能也在明后天，整个九月份的数据，不管是克尔瑞的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的统计数据，都会陆陆续续的出炉。但是呢，从我自己的个人体感啊，仅代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没有任何的一个说是官方的意见啊，也不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依据的，仅仅只是说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九月份的数据一定应该会是2026年整个过去的这10个月当中最难看的一个月，真的应该会是最难看的一个月。虽然说在九月份的时候真的政策不断，但是大家会觉得现在的政策越出，大家的观望情绪就会越浓。而且今天我的直播的标题是要和大家来聊的是说，感觉就是在十月份我去到售楼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虽然贴息的这个政策出来了，但是呢，真的如果是说你要满足一系列的贴息的要求和门槛的话，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打个比方，之前去了这个邦泰音乐，然后我的这个小伙伴他就订了一套121平的，正好的正好这就多出了那么1平方米的面积，在建筑面积的这一栏，它就不符合120平的贴息的门槛。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小伙伴呢，又是他自己的一套房子还没有卖掉，他买的是第二套房子。那他也问了说，那昆明的首套房的认定不是说按区吗？那我原来的那个二手房是在西山区啊，我现在买的是呈贡区啊，为什么不能算作首套房呢？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因为其实就是现在你知道贷款有多难，所以银行的工作人员能够办出一笔房贷，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业绩的体现。所以最近你去到售楼部，在十一国庆节期间，你发现除了置业顾问之外，真的还有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各大售楼部的现场来配合购房者来贷款。然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其实现在虽然有这个贴息的政策，但是他们目前接到的通知，而且各行还不一样啊，有的是像公积金的这个认定标准一样，认贷也认房，就是只要你曾经有过房子，那你都不能够算作是首套
房子。虽然这一次的这个贴息对于房产的认定更放宽了，就是原来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只针对新房市场，但是这一次的政策呢，新房和二手房它都算，只要你是首套房就可以算作贴息的第一个门槛满足。那么但是要满足首套房，确确实实在昆明它的门槛还不低，就是有的银行它是认房也认贷，你如果是把你原来的房产卖了，只要是在系统里面查得到你曾经是拥有过房产的，那这就不叫首套房，它就不满足贴息的条件。那么第二种就是如果你是在五华区有房，现在在盘龙区去买 ，sorry， 它也是不满足首套房的这个概念的。当然，有的银行它是放宽到，就是你的房子已经卖了，在你名下目前是没有房产的，那么你现在再买就算作是首套房。所以就是首套，首先就是首套房的这个界定。

它就不好界定，对吧？所以你要满足贴息的第一个门槛，就有很多人已经被排除在外。因此虽然有了贴息的五年政策，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就是不知道还好，知道了以后你需要售楼部，你会问他说，那我就买你们100平出头的这个房产，我能不能贴息了？结果一算还真的不行。所以就没有吧，大家还没有期待，这有了吧，满满的期待值，结果期待落空的那一刻，你就有突然一种冲动，就觉得我不想买了，我还要再等等。所以就是政策出台，利好政策出台固然好，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好的过程当中，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有了好政策，并且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而不是只有政策，但是要去享受到它，却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门槛。因此就搞定了吗？但是我这里还是没有小风车呀。伙伴们，你们看得到小风车了吗？你们看得到小风车了吗？好的，那我就转过去。我也不能转过去播，就这样吧，因为我的那边电脑上没有登录，所以就先这样吧。然后所以就是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聊聊这个国庆长假期间整个昆明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是说不管是新开盘的这个海荣的十月啊，发了一个大红海报说热销105套，还是说什么保利天君说目前的房源已经所剩无几了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体感啊，就是你知道我去到售楼部陪我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去到售楼部砍价的过程当中，砍完价以后我也想了解一下售楼部的来访量，于是乎我就在售楼部早上9:30他们开门上班我就去了，做到了下午的3:30我才离开。中间我在干什么呢？在售楼部举办的业主活动当中去翻豆腐，我在烤豆腐。然后烤豆腐嘛，你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就是真的磨时间的一个过程。在整个这从早到下午的时间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售楼部真的11期间这样的人流量是不可取的，真的不可取。然后包括我也去了邦泰的几个项目，你会发现真的人流量和8月份相比惨淡的不要不要的。所以就是我也想问问大家，11你们有没有去售楼部逛一逛？其实我觉得售楼部可能现在为什么11期间组织了各种的业主活动，第一是未来的未来可能就是除了卷产品，物业服务也是在卖房过程当中要卷起来的一个大项，所以就是各种的业主活动真的层出不穷，各大售楼部也是穷尽脑汁在卷这个业主活动的丰富程度和参与度，为的就是让刚刚买房或者是已经住在里面的老业主和新业主能够在售楼部给售楼部添一把人气。为什么？因为真的如果现在一个新房的售楼部连人气都没有，那他怎么卖房子，对不对？与其花50块钱去请这个群演，还不如真真实实的拿请群演的这笔钱去实打实的给到业主一些福利优惠，对吧？经济风景怎么样？就是不想上班，不想上班，经济风景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你想买经济风景的初衷只是为了那个新挂牌的包包，那么你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了。那个新怡和新城虽然可能读音发音上很相像，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未来的呈现的成绩一定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你是要买天境的话，风境的话，我个人觉得11000以里的价格是可以去等等，可以去期盼一下，但是但凡超了11000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真没必要。保利天君都不可信，邦泰3个盘卖完了他还在卖。天君就是我真的觉得不是不可信，而是天君目前的这个价格是对于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扛跌的能力会比较堪忧的一个价格。因为前府目前也已经是在各种的这种做一些推广和这个刷存在感了，也就是说前府应该在明年怎么着都会在市场上问世了。所以一旦前府问世，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现在真的箭头它的

0: 看家本领是什么？是盖房子。但是现在他看家本领的这个背景下，他现在还多了一项技能，就是去销售，去做销售的这个端口。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不擅长，所以现在目前来看，不管是鸿府还是宣银学府，我真的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我的字典里面还没有说认认真真的去刷好它的存在感，它已经是几近清盘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就真的是我觉得是逆天的，只能用逆天这个词儿来形容。所以你们还在问我鸿府怎么样，我只能是说鸿府对于我而言，如果买鸿府的价格，我真的会考虑去买看看丹霞翠羽。当然了，丹霞翠羽因为现在也涨价了，所以目前鸿府的价格对于丹霞翠羽来说，鸿府又有那么一点性价比了。鸿府现在17500的价格，但是是个毛坯，伙伴们，毛坯的鸿府你买来以后，你算算你还有精装，你住进去大概是19000一平方米的价格了。19000你买个一环边，到底图的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安澜书院到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户型图依然没有发给我，说跟我说的是一样，还没有过归哈。但是我看它的外立面都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你说问我安澜书院怎么样，我只能跟你说，可能未来是因为现在这个户型图一直迟迟不能过归，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涉密单位，所以就是它有一面的这个朝向的窗户是不可以开的，是不可以开窗的，因为它那一面是正对着一个涉密单位，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制约，所以它的整个户型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受限，我只能这么说。但是你问我怎么样，现在我怎么去说它怎么样，因为我只知道安澜肯定贵。就是第一，滇池路本来就是我们老昆明人认知概念当中的老牌富人区，然后其次滇池路现在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地可以来卖，再次它又是一个8层的小洋房的这种产品，再次楼下就是地铁，对面又是个医院，当然了对面是医院其实有的人会很介意。所以就是综上所述，我觉得安澜书院整个成熟度一定是很牛的，而且在产品的稀缺力上也是很牛的。那所以它就贵咯，应该是三万起步。所以在昆明这个城市，我就想问大家，就是在整个全国工作的就业难度指数可以排进前10的昆明，那么你觉得3万一平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收入群体可以去值得拥有这样的一个3万的安澜书院？就是对于我现在也目前还没有看见安澜的户型图的这个前提下，你要问我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没有花钱的不是。对于我而言，就目前的认知阶段，安澜除了贵没毛病。所以我个人觉得咋说呢，400肯定上不了车，起码是500起步。所以安澜对于我而言确实我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太贵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当然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我们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家，在人海里穿梭，在思绪中迁徙，一边受伤，一边独自前行。愿你在这段寂寞的灵魂旅程中，拥抱自己的坚强。南征北战，旅行家。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在关注这个小号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也觉得这个直播的风格你们还是可以接受，那也想了解到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推荐身边的朋友家人来关注一下大号。大号都会是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展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大号叫做方圆看房。那今天呢是在和大家聊，就是因为过了整整的七天没有看见大家了，所以很想念。而且其实放假的最后一天，9月30号那一天嘛，昆明不是还地震了4.几级的地震？没有，我那天是在万达，我是在万达双塔26楼的这个电梯里面，所以就是晃得特别的厉害。我当时还以为是我头晕，结果后来就发现肯定不是一般的这种晃。结果，哎，原来在北边震了。然后我朋友他家住骏发城，他当时正好到负二层的那个地下停车库去停车嘛，他就说他感觉他的地就像真的是地壳运动，然后有波浪，他就觉得他在波浪上冲浪。然后我就说你这有没有点夸张了，他说是真的，负二层就是震感那么的强烈。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在像真悦北边嘛，因为它的那个震中就是在私家营那个旁边，然后看到真悦的那个售楼部有花瓶是直接震碎在了地上，就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住在超高层的人，我真的觉得只要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地震，你会觉得再也不想住超高层，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害怕？坐在家里10楼都摇得不行。好了，到去我你没跑，震后证明筒子了。嗨，那你怎么知道？就是不过也是说抗震指数是8级嘛，对吧？8级的抗震指数，那9月30号那天只是4.3级嘛。但是你们要相信，真的楼梯房的震感绝对没有筒子楼那么可怕，筒子楼那震感是真的可怕。而且你要知道，如果是筒子楼撤离的话，好像就是应该地震应该大家也不会坐电梯啊。讲远了，就是因为这次经历了地震以后，你会更发现我不要买高层，我不要买筒子了。所以可能10月卖得好，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9月30号刚刚经历了这次地震，所以大家觉得小高层会比较好。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国庆期间，因为我陪了2个朋友去看房子，他们买的楼层都是一个5楼一个4楼。为什么？因为跟我想法一样，就是我觉得当电梯停电的时候，我也能够能力力所能及回到家，而不是当电梯停电以后我就和我的家 say bye bye 了，我就无能为力归家了。全线统计啊，然后今天呢就是你看筒子楼更安全，从建筑结构来说，但是筒子楼未来应该在房地产市场上也会是绝唱了，不会再有筒子楼的存在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整个国庆期间，据说在上海还有北京，很多的房东是临时调价，把自己的房子的总价调到刚刚150万。因为贴息嘛，就是总价不能高于150万，所以就是在整个国庆期间，二手房的房东是真的卯足了劲儿在卖自己的房子。我国庆期间接到了3个粉丝的电话，不是找我买房子，而是跟我说他们现在的房子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然后价格都是又降了个5-6万卖出去的。因为就是降价以后，他们发现现在真的有人买了，他们觉得二手房市场现在起码有动静了，然后卖了以后，他们现在就是要瞄瞄看新房市场的动静，就问我说要不要再等等，再观望一下，等新房市场降价。但是伙伴们，真的国庆期间虽然新房市场的整个售楼部的来访量非常的可怜，但是新房真的都在涨价。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也认认真真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新房涨价除了成本上涨，还有一个原因，那么就是巴拉巴拉

0: 在8月28号以后才拿这个公规证的所有项目都要竣备以后才放款。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拿了预售是可以卖，但是卖的钱又进不了自己的口袋，那我还不如再等等，等现房了我再卖，我还不用再多养一段时间的销售团队。这个逻辑你认吧？那所以也就是说真的到明年的下半年，整个昆明的新房市场会出现一个空窗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的各个项目的营销总们他们比你们还担心，因为如果没有房子卖了那怎么办呢？那工作就朝不保夕咯。现在但凡要再去找个房地产的营销总这种岗位，拿的工资薪资水平在昆明来说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就特别的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各大售楼部现在还能正儿八经卖现房准现房的新房项目的售楼部的营销总而言，他们不着急了，他们再也不像之前那样说我要急于去化了，我要急于每个月向我的集团去汇报说我这个月的销量如何了。 No， 我首先要保住我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卖到起码我这个公司能够有其他的新项目接上趟的时候，我才能把我目前的这些手里可以卖的房源把它卖完。不然我去干嘛？我去打零工吗？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这些营销总们而言，国庆刚刚收假，10月8号上班第一天做的是什么动作？涨价。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就包括像能建未来城这样的大城字系的项目啊，现在的手上的目前的货包也就300多套了，如果正儿八经的去卖的话也就半年时间就卖完了。所以对于他而言，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就是在3期拿完地开始动工，然后且有货包可以拿出来卖之前，要先把这300多套房源撑到那个时候。所以你说从这个逻辑来想，是不是涨价是天经地义？不，涨价是想象之中，就是不是假涨，这次是真的涨。四合院最安全，昆明有四合院吗？昆明怕是有不起四合院吧，昆明只有叠墅、别墅和双拼，好像，但是昆明的别墅又集中在了草海板块，草海板块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板块呢？是当年围海造田填出来的这种一个板块，所以它的地基其实更软，所以我个人觉得在那个地方更不安全。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北京时间14点整 2:00 P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提示。东二环大树营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的石虎关往关南立交桥方向春城路出口车多，主城的春城路回城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昆渝高速还是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多换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域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到当天18点，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到10月7号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之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点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当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工遇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多云，13到23度；晋宁段多云，12到23度；玉溪段多云，13到25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2到24度；陆丰段多云，12到26度；楚雄段多云转晴，14到24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多云转阴，11到24度；马龙段多云，11到23度；曲靖段多云，13到24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3到26度。石林段多云，13到25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11到24度；武丁段多云，13到25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9: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应急常识365。
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

0: 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阅览晴川肯定是在收价以后也会涨价的，还是这个逻辑，就是我不是说房子有多好所以它要涨价了，也不是说市场有多好它要涨价了，也不是说现在供需关系改变了，供大于求了，供小于求了它要涨价了，而是我跟你们说了，从一个人性的角度去看，就是销售的团队他们要保住自己的饭碗。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呢？那就是我要有货可以卖，那么我才能留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去卖货。如果是说我今天这个房子卖完了，明天这个项目剩余的四个地块还没有开建，又要盖到现房才能销售，那么请问我营销团队的人何去何从，对不对？所以就单从这个理念来看，你们都要相信我，涨价慢慢卖是未来整个目前准现房的新房市场的一个营销逻辑，绝对不是因为房子有多好。所以如果是说你愿意等，像刚才有朋友说他是纯改善的这个群体，就是萨尔纳家，那我就会觉得反正都涨了，那为什么我要去等着，就是说这个现在还是准现房的这种涨价，我去为这种涨价买单，何必呢？反正都要涨，对吧？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涨价它也不可能涨得离谱，就是它也要选择就是市场的供需和认可。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整个商品房市场的每平方米的单价上涨个500块钱，这是情理之中，也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度。但凡一平方米涨到1000块钱以上，你放心吧，那消费者会用妥妥的他们的认知去让开发商啪啪打脸。那个时候卖不掉，那现房了卖不掉，对于开发商来说那更是致命的损失，所以他们也会下调一下价格，当然前提是卖不掉。所以就是改善的群体，欢迎，我个人觉得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认认真真的可以等一等。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还有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这个感想，大家都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这边你发现是全昆明才有的执念，外地的朋友对滇池没有执念。外地的朋友对滇池没有执念，你咋说的？跟我的认知是恰恰相反呀。真的，我所有的同事非昆明本土的土生土长的土著，对于滇池关滇才会有执念。对于昆明人来说，有执念的是什么？湖景房，哪个湖？翠湖，绝对不是滇池。所以滇池真的，为什么南边十个买南边的有八个，我毫不夸张的说有八个是新昆明人，绝对不是地地道道的老昆明人，就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南边离滇池近，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且当年的三个半岛的概念打得又比较好，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新昆明人愿意去南边买而不是在北边。你会发现就是虽然说南地北盖东邪西毒，但是在北边买房的真的是妥妥的地地道道的老昆明人居多。因为那一片的发展原来对于在东风广场为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城市定位来说，北边离市中心它更近一些，而且北边的整个城市建设再到城市配套再到生活板块的成熟度也是比南边更早起来的，所以骏发才会把它的这个整个集中的大本营集中在了北边，包括骏发中心都是在北边的，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了北边那么多的商品房出现的一个时代。其实在昆明第一批商品房出现的时候，扎堆肯定都是在北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年云南的房地产巨头，不管是江东

这个露台我觉得都不会有毛病，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做个玻璃房的这个意义不大，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可以做个宠物的窝是 OK 的，但是可能冬天在昆明还是会有点冷，而且玻璃房在冬天的时候作用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太大，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有露台啊，我的露台会拿来种薄荷，因为种韭菜有点臭，但是种薄荷会比较香，然后还会种点缅桂花。为什么呢？因为种缅桂花的原因是，我觉得既然买了四代宅，实现了种花养草的目的，还要实现就是经济效益双收的这样一个目的。缅桂花现在真的好贵，那天我在云大医院门口买了缅桂花，原来就是5块钱可以买10朵，就是不用穿起来的老奶奶那种拿那个纸包着的，5块钱可以买10朵。现在云大医院门口5块钱我买了6朵，还不让我挑，都是那种开开的。所以我也在想，我要么就是茉莉花也要种，缅桂花也要种，种完以后我会在我的业主群里面卖给我的邻居朋友。对，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要什么什么双收。要更换赛道了吗？为什么我要换赛道？为什么觉得我要换赛道了？买和谐世纪的时候排大队进售楼部，折耳根也行？不行，折耳根也有点臭，折耳根可能人家也会遭到邻居的投诉，而且折耳根又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吃，折耳根也卖不起价格来，要卖就要种那种卖得起价格的，而且可以给家里面增添香气的。寓意不好，免贵是吗？月季卖不了，但是是有钱，就是30个首付建议买哪里？学区养老生活钱。你现在才在考虑娃上学，你就已经要养老了，是老三吗？你是70后的父母还是60后的父母？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在兼顾学区的时候就已经要兼顾养老了？这个我没办法脑补出来，这条线太长了。一套房子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如果你是改善，那么往15年去住是 OK 的，15到20年。如果你是真的是刚需的群体，那我个人觉得12年是一个最长的距离了。12年以后，当孩子考完大学，我就不信你没有想换房的概念，因为目前能够买到的妥妥的第一梯队的学区，真的都在五华区的一环。要么就是盘龙区的那种，二环边，就是整个户型产品绝对达不到说一个改善的这种理念。所以我说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没有既要又要还要，怎么可能买一套房就住到老住到死呢？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的。就是你们要相信我，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虽然房子的居住年限是70年，而且到期了以后，虽然现在昆明还没有第一批到期的70年的这个住宅项目，但是你相信我，到期了以后肯定也就是补缴一点土地出让金，甚至是不缴，因为民法典里面现在都说是就是自动续住就 OK 了。可是我就想问，你们家的房子现在住了几年？就我家那房子18年，现在已经下水道是下水道，经常反臭，然后整个那个就是那个冲厕所的那个龙头已经换了3-4次了，就还是会漏水。老房子就像人老了一样，我真的觉得会各种毛病会频发。所以就是老房子的点就是在于，而且物业也跟不上了，就是当年的物业小伙现在变成了物业大爷。你说物业大爷去追贼，还是贼追你呢，是吧？因此你要问我说，一套房子你住20年30年，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也是可能大家觉得我人生买套房子不容易，我就应该把它的价值用到这个穷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设想是好。

0: 但是真的我跟你们说不可能就是做到的。你退休前肯定是要换房的呀亲，就是按照你们医院的一个发展，就是破浪前行的状态，按照你我觉得怎么着最次也是个主治医师对吧，那么现在是143，未来怎么也要住个212对吧，所以对于你而言这已经是你的第二套房了，我觉得人生三套房它并不过分。我42了，第三套可以到老了吗？我42了才住我人生的第一套房，我应该是可以换房的，但是你已经第三套了，我觉得倒是如果第三套已经是200万以上的房产了，可以不用换了，可以不用换了，高低也来个别墅。唉，我跟你讲真的，未来的未来像我们这代人别什么树啊，你是会有心情去种花养草呢还是去养鸡呢？别墅的那个院子我跟你讲你肯定是不会去打理的，你看你要给不给人家打理，这就增加了你的居住成本。那当然了，你也会怼我说住得起别墅的人还在乎请个阿姨吗？那倒也是，但是我跟你说往往掏停车费的都是开保时捷的，所以往往就是住得起别墅的都是不愿意去请阿姨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会愿意就是不请阿姨自己去打理你的院子吗？我不愿意。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代人大平层一定是我们的归属。你的退台开始种花，哪个虫真的是不敢直视，最终还是晒东西晒。倒也是，虫子是一个抹不开的话题，就是如果你养花种草，蜈蚣啊，蚯蚓啊，蚊子啊，蚂蚁啊，蜘蛛啊， Oh my god， 就是生态会很好，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有点难。首付一套，因为开发商原因没有贷款，现在破产重组，只赔我60%，合理吗？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能够赔你到60%且赔付到你的账上，我个人觉得你就偷着笑吧。现在大把的因为开发商原因拿不到赔付的，真的，当年18年到22年的那些买了烂尾楼的，比如说恒大的业主，再比如说马杰摩尔城的，别样幸福城的，然后那个叫什么，在金阁的背后，那天因为买房的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们家就是那个住在2期，然后3期到现在没交房，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到节假日就看到汇都国际3期就真的是依然还在维权，他们就觉得太可怕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房地产市场频繁的发布各种政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信心找回来，因为当年这些烂尾的项目真的是已经把购房者的心给凉透了，伤透了。因此你问我说这合理吗？确实不合理，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每件事情都是合理的，那么可能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幸福指数不会是目前这样，应该是高出100倍的。就是因为有太多合理或者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依然不得不去接受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这才是生活，酸甜苦辣，而不是只有甜。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30爱上家，我是方圆。那更多的这个精彩内容还有最真实的房地产市场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稍后回来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相行，我是方圆。 FM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最近中介都在介绍西上邻居，可以说说不，你都说了中介都在介绍西上邻居，每个项目新开盘的时候都会投一波广告费营销费，就是目前基本上不会投大 V。 为什么呢？因为大 V 对于我这种，我肯定是不会接这种烂项目的，就是我觉得有安全隐患的。然后呢就会把投大 V 的这个钱呢投给二三十个中介的这种中介号，然后呢就铺天盖地的开始宣传这个号这个项目。但是就像我跟你说的，

0: 的好的何须宣传呢，对吧？那所以就是西上邻居，首先你先去问问西上邻居一期的人到此时此刻住在里面多少年了，产权证拿了吗？到现在没拿。然后他的二期叫做云露书院，也去看看云露书院现在拿了产权证了吗？而且云露书院也是更手了几道开发商了。所以你问我一环的西上邻居怎么样，其实我想讲的是，既然未来都是现房了，那何必非得在这种期房的阶段去买这个不确定，去买所谓的广告，去为广告买单呢？我觉得没必要。所以你让我说，我为什么今天我也看到了很多的都在发说一环又有低密别墅类的产品出现了，那就是西上邻居阔别十年再度问世。那如果一个好卖的项目，说白了整个地段那么好，然后产品也 OK， 再加上开发商也给力的话，它能沉寂十年，它能沉寂十年。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就还是那个逻辑，首先他的公规证一定是8月28号以后才拿的，所以对于他而言只能是现房。如果是卖别墅的现房的话，那 OK 啊，那你就等他别墅啊，别墅因为盖得快啊。但是作为别墅居住的人来说，第一我觉得区位人家是非常在意的，风水人家更是很关注的，因为住别墅的人真的不像我们这些所谓的刚需，就是产品 OK， 户型 OK， 我们就会愿意买得起就买单。但是买别墅的人他不一样，所以西上邻居这种盘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说不了一点，也没什么好说的，是真的。租出去八年了，一直没有房，那好歹你还租出去了，好歹你还租出去了，就是这些年你的这个房子还是产生了价值的，对不对？我不是八五年的，中介，我不是八五年的。就是陆丰县的这位朋友，我刚才已经说了，合不合理我不知道。因为所有的规划它肯定都是过了，像你们陆丰县的话也是过了县住建局的这样一个规划的，那么才可能拿出来正常销售的。所以它的公摊面积合理不合理不是我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相关部门能够认可了，签发了，让它有销售许可证了，它能正常的卖了，那它就是合理的，它也会写在你的合同里面。以及现在如果你要去托管的话，那么我就跟你说托管这件事儿风险还是蛮大的。如果他不让你说先投入装修啊什么呀，那你去托管我觉得也就还好，因为在昆明托管公司跑路的比比皆是。所谓的托管公司，他只是跟开发商，其实你可能开发商会跟你说其实就是我们帮你托管，但是到他真的跑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哪套了个马甲的，开发商会告诉你说这个公司跟我没关系啊。那所以你让他托管了，就是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比如说租给我了，我把租金已经交给了托管的那个公司了，结果托管公司跑路了，然后也没把这个人家付的租金给你，然后你去讨要租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双方都是受害者。本来租这个商铺的人已经把租金给了托管公司了，托管公司该把租金给你的，结果他没把租金给你，卷款跑路了，然后你也没有拿到租金，而租房子的人已经把租金交了，这就是托管最大的坑。所以你问我合不合理，这不是合不合理，是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丹霞翠涨价涨的不是一点半点，涨的还蛮猛的，因为丹霞翠143马上清盘了，现在也就剩点175的货包了。所以对于丹霞翠的一城的这个销售团队来说，他只能慢慢卖。为什么呢？因为但凡现在往121过的，你们都看得到121的那个一城的 TOD 的那个项目，连围挡本来写着一城的那个围挡都又被地铁公司的一层围挡给挡住了，你就根本看不出来那里是一个即将要开发的相关的住宅项目的地块，对不对？所以未来一城还有什么新项目没了，这个 TOD 的项目如果 正常的话，明年的四季度可能能够拿到预售许可证，可能啊，这只是可能，谁知道呢？可能的不确定性太大了，所以一城的这个销售团队他只能靠着丹霞翠羽了，因为金川府有金川府自己的销售团队，对吧？金川翠羽，那所以的所以他就涨价慢慢卖咯，不然卖完了我去哪里？我就失业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伤筋动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房价要涨，刚卖了房，你卖了房是对的呀，房价涨了跟你二手房有半毛钱的关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涨的是新房啊。所有在卖二手房的小伙伴听我一句劝，就是趁着现在贴息的这股风刮下来了，真的到了存量房市场也可以享受政策红利的这个窗口期了，赶紧跑，真的是用跑字形容的。因为你看在上海，在广州，在帝都，没有一个城市的二手房的房东现在是说我来涨价，反而更多的房东做的是哪个动作呢？是把这个房子的总价调到贴合贴息的这个总价区间，调到150万，为的就是要赶紧把二手房卖了，然后我才有这个资金的助力去置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买的新房，从产品再到品质，和18年到22年买的那种高周转的背景下，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的背景下买到的那种渣渣的工程质量的房子，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如今的房子的这个品质、产品力再到性价比，真的是在这几年当中最好的年代，所以才会说现在二手房可以跑的赶紧跑了，好吧。说是可以上联华的，你也说了，说是嘛，请他把相关的红头给你看嘛。大哥，你都关注我那么多年了，你觉得这种说是的东西能信？你看见哪个说是的项目真的是信了，真的是做到了？以及我要告诉你的是，能够上联华初中的，那一定必然只有联华的兰花营那个校区的。那所以联华的小学它有 N 个，它叫教育集团， OK， 那它能上的是集团里面的哪一个，且是不是要人户一致了才能够对到联华的初中？如果是要人户一致，那我就问你了，现在连房子都没交，凭什么说这个呢？我就跟你说，所谓的置业顾问的这些说是，这些广告它是不用花钱的，而为它的输出要花钱的是你，是购房者，到最后为自己的信任，盲目信任去买单的也是购房者，不是置业顾问的。置业顾问在这个项目干完了，人家就换其他项目了，你觉得你还能够永远让这个置业顾问去为你的信任去买单去负责吗？可能吗？而且我再跟你们说一个点，也是我永远在直播间常说的一个点，任何一个项目请你们自己去看沙盘上或者是在售楼部的桌子上都会摆一个牌子，上面都会写这么一句话，置业顾问的口头承诺仅代表置业顾问，不代表项目观点。那如果是说置业顾问吹的这些牛他都能够兑现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也就不愁有卖不出去的项目了，因为在置业顾问口中他卖的那个项目一定都是天上有地下无的，你不买都是你人生最大的遗憾的。那就是大哥，你为什么非要去配合人家演出呢？就是还是你也觉得你是千年的狐狸，所以要陪他去演个聊斋呢？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0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如果累了就说晚安，别把自己熬到孤单，你不要念旧，要学会释然。陈文飞，累了就说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那今天呢，也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整个国庆期间，我自己的体感是九月份。首先，我个人觉得2026年九月份应该是会在过去的这十个月当中销量最为惨淡的一个月，因为九月份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政策出台，但是并不影响，因为有了政策更加浓了大家的观望的情绪，所以九月份我真的没有听到我身边的任何一个开发商跟我说九月份他们卖得好，都是叫苦不迭的。至于十月份，反正我个人觉得吧，十一的开局，整个新闻联播、央视新闻的各种新闻的节目上频繁出现云南的身影，那是的，云南的旅游市场是火出了圈，但是并不代表云南的地产也能火出圈。整个十一期间，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起去年来说有点冷。大华公园天下三期可以买，没什么不能买的，但是就是还是看价格。大华公园天下三期我个人觉得不能超11000，但凡超了11000，我真的建议你直接去买1727的二手房，因为现在的二手房也就9800到9500，如果你11000以上的价格去买了，你左手买了右手就只能跌。因为大华公园天下那个位置，再到那个房子的品质，再到梯户比，再到总高，再到这个区位，它未来的二手房价格能够扛在9800就已经是它最好的一个呈现度了。连夜抢房，哎，过去几天，过几天去看看滇池路买的，那确实便宜了。你在说啥？便宜啥？砂糖彩虹，彩虹冰沙。哦，我是在 那里买的，那里比滇池路便宜。那个东三环，中凯比中升便宜，中凯比中升便宜。你去中凯，我这是个房产节目，伙伴们，我这是个房产节目。润福三期怎么样？就是你在考虑润福三期的这位姐妹，我个人觉得你要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在明年应该三月份荣府就会正式开了。润府第一就是还是超高层的一个设计，然后依然虽然三期比起1727的得房率高了一点，但是和目前在售的这些新规产品的得房率比，真的依然是最大的硬伤。其次，真的我觉得除非他15000的单价，否则我个人觉得你真的扛不住啊。因为未来在二手房市场也充斥了新规的产品的时候，你告诉我润府到底凭什么可以卖呢？就因为有个万象城吗？那荣府它也有万象城啊，对吧？你们真的好烦。所以就是润府三期，其实一可以对比一下1727的二手房，二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等等荣府，因为荣府的得房率虽然不能跟像海荣的和煦集啊、十月啊、包括邦泰啊这些去比140%的得房率，但是至少我觉得零工摊人家是做得到的。但是润府其实你要怎么看呢？就是如果没有新规的产品出来，润府确实是东边的一环唯一能够选的项目，但是因为十一是以时代在发展，产品在进步，然后整个产品的卷的程度也是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真的可以等等。荣府就在润府的旁边，润府的旁边。恒府对比瑞府价格大概高多少才适合入手？恒府对比瑞府价格大概高多少才适合入手？你这个问题是真的认真的问我的吗？就是你觉得恒府的价格一定要比瑞府高才适合入手吗？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价格应该差不多，不相上下就合适了呢？你为什么非觉得恒府要比瑞府贵呢？怎么着，我觉得瑞府也占据了一个官渡古镇的天时地利，就是这个配套成熟度的一个我觉得卖点吧。恒府占了什么？就是对面有个学校吗？亲，我真的觉得恒府和瑞府应该是划约等号，那就 OK 了。 只不过是说最终哪个更适合你。就像我跟我的粉丝说，等恒府拿了这个预售证以后正式开盘了，如果价格在15500以上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他去看瑞府，因为他家的娃是在广福路工作，那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是广福路这个板块，我不会和我的人民币过不去。这两个项目其实说白了，我个人觉得从呈现度来看，反正都是箭头的项目，大差不差的，是真的。有九个府，就是箭头是九子夺嫡，金地风范黑林铺那个 方向差不多。因为风范其实你要知道开盘的时候可是18000的呀，而且在黑林铺那个位置，你要说再有一样的大平层也确实没有。但是其实你在看金地风范的时候，我个人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小榴莲，你可以去同步对比一下锦华旭，锦华旭现在11500也是毛坯，然后四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对比了以后你再看就是更喜欢哪个，我个人觉得再做考虑再做决定是没有毛病的。锦华旭看了你不喜欢四代是吗？如果是确实不喜欢四代的话，那我个人觉得风范没有毛病啊，这个价格倒是没有毛病，对比当年18000的话。你的风范也是毛坯啊，大哥，你的也是毛坯啊，你为什么会觉得四代的装修一定要比就是这个贵呢？我个人觉得同样的单价，我买更多的得房面积，这是我觉得更应该去考虑的，而不是说因为同样的价格我买了更多的得房面积，所以我的装修要更贵了，所以我望而却步了。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那你怎么不想想你同样的价格你可以得到的更多呢，对吧？龙湖天境我个人觉得现在不适合，真的一点都不适合。我只跟你说一个逻辑，当年他开盘的时候我的粉丝13500拿的，你现在自己知道15000多，何必呢？怎么我两个大声又不找我站呢？打你哈你买吗？你不买，打你买呢站呢？哦，好啦，就这样了，伙伴们。最近有点心动翠湖印，没关系的。我觉得想装睡的人怎么都是叫不醒的，那你就睡吧。祝你好梦，拜拜。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 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是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是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7: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呢是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这档

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讲到的啊，还是依然关于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以及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是把咱们现在啊，就是传承了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也是咱们现在呢第五代加强型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36味透眼贴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让大家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啊，你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也让大家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你呢还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啊，就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进行参与啊，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大家知道啊，就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上百年的方剂，而且它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就是临床验证啊也达到了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说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眼科这个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的方法。好多眼病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们怎么样去康复这个眼病啊？哎，你看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啊，它可以成为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那是有它科学道理的。而且这次呢咱们国家眼科啊，就是国家这部分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救助，那么唯独在眼科当中，对于说36味透眼贴它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了去补贴。所以这次咱们这个补贴资金下发之后啊，因为它是全国性在开展，每个地区啊大家呢它是有名额限定，就是你们可以参与，那么参与上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啊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你买两个疗程啊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4个疗程呢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说，王老师那过去我花原价买的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没错啊，这一次咱们因为是有国家这部分的帮扶救助资金下发，所以说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其实你看说这个救助啊，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白了它是针对哪部分患者呢，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咱们给这样的患者来样一个这样的帮扶机会，让大家呢有这个经济能力，咱们也有机会去用上36味透眼贴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报上名了，那么这4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下发以后啊，每个地区啊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很多地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这个报名的名额了。那么全国现在累计下来，就是咱们所有的救助资金啊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首先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那就不能给大家再维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发放量太大，随时发完呢随时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啊，咱们自己啊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啊大家能够去享受得到啊。如果说你报名报晚了啊，或者你没赶上这个救助政策，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啊，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咱们国家这部分补贴救助资金呢？你看它在这个咱们全国3甲医院就是临床上啊，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

它主要针对的是哪方面眼病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玻璃体的混浊飞蚊症啊、眼底出血，还有呢你像这个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病变。你看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以及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个糖网症，高血压患者呢出现的眼睛并发症，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啊，你比如说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再就是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就突然之间啊眼睛上长了这些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眼睛迎风流泪、眼睛干涩，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它管这方面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而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啊，它这个方子啊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啊，它是有36味呢名贵的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在看这个眼病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快更准更稳的方法。那你看36味透眼贴，它通过36味名贵中草药进行入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破壁提取。你看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两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更精华的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啊，你记着它任何副作用都没有啊，你看不伤你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吃这个口服药啊，你看很多人呢吃时间长了会发现什么呢，胃肠道功能受损了。有的人说我这个胃呀、啊、每天吃点东西啊就发胀啊发酸呐 啊这个胃呀、啊、有的时候还疼。你看啥，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呢就是长时间你看你吃口服药，它对你肝肾上它也有影响。有的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尿蛋白当中有加号了啊，甚至说大家你会发现，为啥说我不提倡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们得上眼病之后了你就完全靠口服药去控制去维持。因为口服药它首先它进入到咱们这个胃肠道以后啊，它要先经过胃肠道的一个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药物慢慢的送到你的眼部当中。但是为啥说很多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我们用来用去啊，大家说这个药它怎么就不起效呢，它怎么就看不到这个治病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口服药用进去之后啊，虽然用了100%，但是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效那可就微乎其微了，剩多少啊，可能就剩3%，甚至说5%的这样一个药效。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药效剩的越来越少啊？啊，大家记着，人眼睛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你看咱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当中的这个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它叫毛细血管。它细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人头发丝的呀1/10这么细。所以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微循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药物的分子量大，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到你的微循环当中。那就好比说你看你本来很细的一个管，你非得要拿一个粗点的一个棍子，你能给它放进去吗？这是一个道理。而这个眼睛啊，你看它的组织结构上也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咱们人眼睛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我们的角膜层，有我们的虹膜层，还有你像晶状体、脉络膜、睫状体、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这16层眼组织结构来组成。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是最难去穿透的，因为你的药物分子量过大，它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去看眼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大夫他必须要给你查这个眼底，你眼底当中一旦形成病变，
有的呢可以去打激光，有的呢可以去做手术，而有的眼病他就做不了手术了。所以到最后拖来拖去，时间长了，你看这个眼睛视力越来越低，到最后看不见了。而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是直接作用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这36味药材啊，你看它里边的配方上也非常独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传承方剂啊？那么它当中你看包括了藏地的通天眼进行入药。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也知道，它这个药材非常名贵。而羚羊角在眼科当中它作用干什么？它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通天眼羚羊角干什么呢？就是要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穿透这16层眼组织啊，不管你是表层的也好，眼底当中啊深层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完整的去把每一层里边这些所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它能够干干净净。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就说晶状体混浊的患者，你晶状体本来它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在这堆积了，那么你不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你晶状体它永远是混浊的。那就相当于一杯水你里边加上牛奶了，你看这个水就变混浊了。所以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这个作用干什么呢？它要把这个你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个眼毒它要清除掉，要把这层玻璃上的这层雾啊，这层灰啊，这层霜啊给它去擦除掉。你看你玻璃上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没有这个灰尘了，没有这些雾气糟糟的感觉了，哎，你看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自然而然它就恢复到了这种透明的状态。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你眼前这个雾啊一点一点在消散，你眼前的雾慢慢的就没了啊，你看东西，你看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是吧？那么你看像我们视神经出现问题的啊，咱们眼底当中视神经出现损伤了，你这里边它有这层组织当中啊，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存在了，那么36味透眼贴它把你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那么你视神经这一块它血液循环通畅了，视神经细胞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啊？视神经细胞它不再受阻了，它没有人去破坏它了，而这个时候呢血液当中的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你看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啊，对吧？而且36味透眼贴当中啊，它不单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这个贵州千里光啊，它是一味治疗眼病的名贵药材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还有包括你像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它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啊，管它叫密码，你看它作用很大，它能够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的一个再生功能啊，包括说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就尤其在临床上啊，它不单说能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让眼细胞恢复再生，让你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临床上啊，就是治疗这些眼病当中，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的视力上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这5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你看东西看得远了，你看东西看得准了啊！你看咱们有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我记着大家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晚上啊上厕所的时候啊，哎，我突然之间我看能看见我家钟表上那是几点钟的字儿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36味透眼贴啊，它不单单是解决咱们眼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你能够重新的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么这次说国家能够拿出这个大部分的救助资金呢，给眼科这块进行补贴和救助，实际上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都有机会有能力
把咱们现在

在第五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大家用上。我们自己啊，大家你自己去体会什么叫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康复眼病啊，让大家呢少遭罪少花钱，你们呢少走一些弯路。

多脏啊，因此你需要深层清洁。不管是美妆行业啊，生活美容行业啊，还是什么医美行业啊，都特别执迷于这个深层的概念。向客户去进行推介的时候，也往往把深层清洁作为一个主推词，比如说什么深层补水啊，深层抗衰呀，等等等等。而深层洁面也是这其中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但是恰恰好，实际上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我们的面部并不需要这个加引号啊深层清洁。首先来说说为什么，然后说说这个通常情况下我们说的深层清洁是多深啊。我们的皮肤表层啊，因为有这个皮肤屏障的存在，所以它其实不管是任何的清洁成分，最终呢都只是在洗刷这个皮肤的外表，带走污垢油脂。哎，只不过呢不同的这个清洁含有不同成分的这些洁面产品，它们的清洁能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产生的清洁效果不尽相同。那这样下来呢，产品使用后的肤感就也会不同。那通常你所看到的那些深层清洁的洁面产品，它们一般来说呢，配方当中会以皂基，皂就是肥皂那个皂啊，皂基或者是 LSLS 和 SLES， 哎，这两种成分为主要的清洁成分。因为这个清洁能力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呢使用完之后，你的皮肤通常呢都会有十分干爽，甚至会有那种紧绷感，那就造成一种这个清洁非常彻底的那样一种肤感，这就给了用户以所谓深层清洁的感受，仅此而已。那么如果你想，你并不需要这么深层清洁啊，那么你可能需要避开这样的一些洁面乳、洁面奶，就是含有皂基和这个SLES 这样的一些成分的产品。那识别皂基洁面乳的方法呢比较简单。因为这个皂基呢，它是由脂肪酸和强碱反应之后生成的物质，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成分表当中，同时出现了一种或者是多种脂肪酸与碱基，那我们就可以初步判定，这就是一款皂基洁面产品。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配方表说明书啊。皂基洁面常用的脂肪酸有哪些呢？你会在配方表里看到的是哪些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呢？有这个肉豆蔻酸、硬脂酸、月桂酸，哎，这月桂酸真的是常常都能见到的啊。还有棕榈酸这样的一些皂基洁面。那么我们说这个光有这个酸呢，它还不能判定说它就是个皂基洁面产品，还要有一样就是强碱。那么常见的碱剂是哪些呢？就是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三乙醇胺等。如果你的洗面奶当中，你看配方表里头同时有刚才我们说的像月桂酸、棕榈酸，还或者就是硬脂酸、肉豆蔻酸，又同时呢你也看到了这个氢氧化钠或者是氢氧化钾、三乙醇胺等等这样的碱剂，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判断你这款洁面产品大概率它就是个皂基洁面产品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成分表是可以直接列出以上脂肪酸和碱剂生成的皂基，也就是说它列的时候呢，不是简单的把酸和碱剂给它列出来，而是直接把这个脂肪酸和碱剂生成的化合物列在这个产品的成分表里面。你比方说啊，像肉豆蔻。

0: 扣酸钠，肉豆蔻酸钾，还有三乙醇胺盐，还有硬脂酸钠或者是硬脂酸钾，还有三乙醇胺盐，还有月桂酸钠、月桂酸钾三或者是月桂三乙醇胺盐，还有就是棕榈酸钠、棕榈酸钾，棕榈三、棕榈酸三乙醇胺盐等等。哎，也就是说，它列出来的不再只是脂肪酸的剂型，脂肪酸的成分和碱剂的成分，而是把这两种混合起来以后产生的新的那个化学物质就列在这个成分表当中。但是呢，这些名称其实你也能够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它其实就是皂基。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判断说你的这个洗面奶是不是一款皂基洗面奶。那可能有朋友问，我们刚才提到有两种啊，一种是皂基，另外一种呢是 SLS SLES。 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词儿，这只是一个简称。所谓的 SLS， 它的全称就是月桂醇硫脂酸酸脂钠，月桂醇硫酸脂钠，这个就是 SLS 它的简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LES， 它的全称呢就是月桂醇聚醚硫酸脂钠。你看，你说看到了它的这个中文的名字，你也能够比较直观的判断出来，其实它也是皂基，就是它也是这个脂肪酸和碱剂已经反应了之后的一个产物。这两种呢，它都是清洁力很强的表面活性剂。那如果你在你的洗面奶的成分表当中发现了它们，那么你的这款洁面产品呢，就是属于 SLS 或者是 SLES 洁面，就是月桂醇硫酸脂钠或者是月桂醇聚醚硫酸脂钠的产品了。那么这类产品为什么我们不太推荐呢？广告之后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呢，在城区，车流量呢已经开始逐渐增大，晚高峰正在逐步的酝酿当中啊。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呢从大关到福海立交再往关南立交方向，现在呢是缓行的情况。另外呢，东二环路上目前是大树营立交位置呢有车多的情况。城区之内呢，西昌路在潘家湾路口双向，还有金碧路在昆华医院附近路段的双向，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除此之外呢，目前昆石高速公路在朱家村到民权一段双向流量都比较大，相比较而言呢，出城方向的流量更大一些。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民权立交入口这里啊，缓行的长度越来越长，现在呢，缓行已经从邮电学校这里就已经开始了。各位车友呢，也请格外留意，在拥挤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我们特别提示一下，65号和60号信息员都提示到了，在永

0: 平路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两辆车并排发生了刮擦。那现在呢，这个路段上，附近的像永盛路、永平路、北京路左转永平路的这个方向，现在的流量都较大。高速公路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宝龙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在2772公里前行700米，蒲飘和陆江坝站间有车辆发生肇事。目前呢，事故已经导致了宝山往龙陵方向通行中断。现在呢，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请大家保持耐心。宝龙高速公路宝山往龙陵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的交通暂时中断，往龙陵方向行驶的车辆是在永昌隧道入口顺序排队等候。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护眼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距离、控制时间、户外活动和充足睡眠。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的字号调大一些。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原因所在。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一些，相当于放大了视觉目标，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得到放松，自然就没那么容易疲劳了。另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则改变了颈椎的姿势，加重颈部的负担。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动作，眼睛和颈椎都轻松。当然了，这个字号也不是越大越好。有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太大了，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无限放大。那么对于屏幕党们来说，多大才是适当呢？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你的身体自然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大约就是1臂远。如果在这个姿态之下，不需要前倾身体，不需要用力眯眼，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这个大小那就是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之外呢，还可以把屏幕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使用深色或浅色高对比度的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十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91.8一路护航，继续陪伴着您。我是海燕。我们刚才说啊，今天的节目里跟您聊聊关于洗脸的这个话题。其实洗脸当中有不少的误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人们都认为说深层清洁才是正确的洗脸方法，但是我们的脸部真的不需要这个。更何况呢，任意一些洗脸产品和方式都只是把表皮洗干净，并不能够做到，并不能做到像你理解那样的深层清洁。我们刚才说呢，一般来说深层清洁的洁面产品当中，要么含有皂基，要么含有 SLS 或者是 SLES， 也就是月桂醇硫酸脂钠或者是月桂醇聚醚硫酸脂钠这几种产品，皂基或者是表面活性剂。那这种洁面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这类产品长期使用可能会使皮肤水分丢失增加，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甚至影响角质层的厚度等等问题。所以呢，像普通的干皮啊、干敏皮、油敏皮，甚至是中性皮肤，一般我们都不建议使用。但是呢，对于出油迅猛并且呢皮肤又不怎么敏感的人来说啊，作为中短期的日常护肤产品来使用，它可以增加更加干爽的感受，让皮肤更加舒适。所以呢，只有这一类人才建议说，在中短期的时间里头可以做日常护肤来用。长期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考虑要有一定的节奏啊，换换这个，换换那个。这个就是为什么肥皂、香皂的清洁成分，它同样主要是皂基。那很多爱出油啊、皮肤不敏感的男性，真的就是一块肥皂搞定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可以用肥皂、这个香皂来洗，而且他还觉得很舒服。很多像皮肤偏干啊、偏敏感的一些女性，要这么做的话，那皮肤真的是受不了。其实原因在哪呢？就正在于此。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男性女性都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呢确确实实是男性女性的生理差异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以后呢，女性们看到男性从头到脚使用香皂，也不要再去这个横加指责啊，甚至是要试图去改变，因为他确实那样他就觉得很舒服很好了。那与此同时，男性也不要因为自己这样用就很好，而去横加指责女性一定要用那么复杂的什么洁面产品啊。事实上，我们推荐大多数的女性朋友们，使用这个洁面产品呢，是一般来说不推荐使用但含皂基成分的这种洁面产品。当然，还有那个 LSE 和 SLS 和SLES 这两种成分的原则上也不推荐，除非你特别需要。大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就不使用这一类的洁面产品了。那么接下来再说第二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喜欢使用那个氨基酸洁面乳，觉得洗得特别干净也挺舒服的，而且啊，想当然的会认为说氨基酸洗面奶里面一定是有氨基酸成分的。随着这个国家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新规的实施，确实啊，添加了氨基酸成分的洁面乳才能称作是氨基酸洁面乳。但其实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氨基酸洁面产品，在护肤品行业当中，很多普遍所指的氨基酸洁面乳，它其实指的是添加了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的洁面乳。

果。所以呢，其实这类产品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什么？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洁面乳。但是商家们好像一般都不这么标称啊，所以呢，需要规范，可能这规范这个名称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正在使用的是氨基酸洁面乳，就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你这个产品里肯定有氨基酸，不一定。大概率呢，你用的那个就是带有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洁面乳而已。那对于大多数的像普通的干皮、干敏皮、油敏皮，甚至是中性皮肤的朋友们来说啊，其实更加推荐使用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的洁面乳。刚才我们不是说，对于这一类的这个皮肤特质的朋友，我们是不推荐皂剂、含皂剂以及这个 LSLS 这样的表面活性剂的产品吗？那因此呢，这个不能用那一种，那用什么呢？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含有氨基酸表面活性剂这样的洁面乳，因为这一类的表面活性剂整体它的清洁力相对温和一些，那对皮肤屏障功能的影响比较小，更加适合长期使用。像我这样的皮肤较为敏感的人来说啊，其实呢，用这一类的这个洁面乳对我来说是更合适一些的。而洁面乳中添加氨基酸是很多洁面中的常见操作，像包括皂基洁面、SLS 洁面产品当中都可能会添加进去。因为这个氨基酸呢，它具备保湿作用，所以呢，添加在配方当中呢，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湿程度。那对冲下来之后呢，也一定程度上减轻在成分当中的这个皂基呀、SLS， 就是这个月桂醇硫酸支钠这一类的表面活性剂产品所带来的一些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带来的那种紧绷感。这种成分强力清洁之后就会带来紧绷感，而如果这样的洁面产品当中配方表里面又加入了这个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话，那就会有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中和一下。二者从功效上来说呢，确实不能够混为一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们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一个呢，可能会让你的皮肤更紧绷一些，让你觉得哎，洗完之后你皮肤更干净了，但另外一种呢，是让你的皮肤呢多有一些保湿的这个成分。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需要你的洁面产品当中有这个氨基酸表面活性剂，或者是你非常需要你的洁面产品当中是要有这个氨基酸类的表面活性剂的，那你就需要去鉴别一下你的洁面产品的配方表里面是否有这样的成分，还是说只是他说有而已。那怎么去鉴别呢？最常用的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的名称呢，它其实分为三部分。就比如说某酰基，如果你看到有这个字眼了，那就是一个部分，某某某酰基，然后还有加某氨基酸，它前面还会有一个标称啊，再加钠或者是钾，你看到这样的这个名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里头确实是添加了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有的这个洗面奶里面，你看那个成分表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名称，椰油酰谷氨酸钠，就椰油酰谷氨酸钠，这个呢就是氨基酸类的表面活性剂成分了，或者是椰油酰谷氨酸二钠，或者还有一种啊叫椰油酰甘氨酸钠，还有椰油酰甘氨酸钾，还有就是月桂酰谷氨酸钠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名称呢，一般代表的就是你的这个洁面产品当中它含有氨基酸类的表面活性剂。它的作用呢，就是让你的洁面产品更加那个温和一些，不刺激，有一定的这样的有一定的这种保湿的这种作用在里头。

0: 们说一共有三个误区啊，现在人们对这个清洁洁面产品一般会有三个误区，除了刚才说的首先一个，这个我们的面部皮肤并不像宣传里说的需要那么深层清洁，这是其一。因此呢不需要的人一般避开那种皂基或者是这种表面活性剂类的这种洗面奶。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号称是氨基酸洗面奶的，目前的产品当中不一定含有氨基酸，它可能含有的只是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当然这个呢也可以，但是未来的生产当中，按照国家的要求的话，你除非添加的就是氨基酸，你才能标称你的产品叫做氨基酸洗面奶。如果你只是添加了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那你是不能够这样来称为你的产品的。或者呢，你把它改为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洗面奶，才比较的准确。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洁面产品泡泡越多越好，那这是真的吗？首先啊，我们要告诉您，其实呢，洁面产品的清洁力并不取决于泡泡的多少。这个观念的形成和加固，可能主要就是多年的广告给人们带来的那种刻板印象。洁面产品的实际清洁力是取决于配方中皂基或者其他主要负责清洁的表面活性剂的添加的。其次呢，负责起泡的其实仍然是属于表面活性剂类的物质，确实可以在主要的清洁成分以外附带增加一定的清洁力。那对于普通干皮干敏皮皮肤来说啊，这一点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皮肤的紧绷感和干燥感。因此你要知道，你的洗面奶如果洗完之后是这个效果，那多半就是这个问题。
1: 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一下95号信息源提示，金源大道往广福路方向，在金源大道和吉祥中路的信号灯路口中间车道上有一辆私家车抛锚了，现在这个路段上是车多，行驶缓慢，走中间车道的车辆呢只能够借用左转车道来通行，因为右转车流量更大，无法借道。这里特别提示正在这个路段上行车的朋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现在南二环的交通压力较大。南二环从过了明波立交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到前方缓行的车辆的队尾，而这一段路啊，要一直到这个关南立交的时候，情况才能有所缓解。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高速公路上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在蒲飘和陆江坝站间有车辆肇事，导致了交通已经中断。宝山往龙陵方向行驶的车辆注意，现在要在永昌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
4: 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0: 二，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91.8一路护航，继续陪您一路前行。我是海燕，今天跟各位谈谈关于洗脸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刚才说洗脸上面呢，其实对于洗面奶这种产品有三个误区。一个呢是深层清洁往往会去追求，但其实呢你要看看你的皮肤大概率其实不需要那么深层清洁。第二个呢就是氨基酸类产品里面是不是真的含有氨基酸呢？现在暂时不一定，未来呢应该是一定的，因为按照国家的要求要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我们洁面产品的泡泡是越多越好吗？哎，也不一定，因为负责起泡的是属于表面活性剂类的物质，它确实能在主要的清洁成分以外附带增加一定的清洁力，但是呢它对于我们的这种普通干皮干敏皮肤来说啊，其实是不是特别友好的。所以很多敏感皮适用的洁面产品，尤其是特别敏感的皮肤适用的洁面产品，通常呢不要选择那种泡沫特别多的，要泡沫少的，甚至是几乎不怎么起明显的泡沫的。因为但是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没起泡沫并不代表着这个产品洗不干净脸，它也是可以的。你要确定一款产品是不是适合你，其实不要去看泡泡的多少，还有泡泡是否绵密什么的，而应当以使用后的肤感来做评判标准。那洁面之后如果皮肤不干燥不紧绷，面部顺滑，那么这款产品就可能是适合你的产品。当然了，虽然泡泡不是必须，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有额外追求的。那在以上的标准以外，像泡泡绵密、使用感舒适啊，这个呢你可以把它作为额外的加分项就好了，但是不必过度的去追求它。我们说要避开这些误区，那么正确的洁面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那根据中国皮肤清洁指南，我们看到有4点要点，来给大家画画重点吧。第一个呢是洁面频率，就是每天早晚都建议清洁一次。第二呢，洁面产品的选择，每次清洁并不是必须使用洁面产品，各类皮肤呢根据自己的皮肤感受均可仅使用清水或清水配合洁面产品来洁面。但是呢如果处于气温炎热，工作和生活环境复杂，使用过防晒剂或粉质油脂类的化妆品，或者是有其他特殊情况的时候，就建议要使用洁面产品了。毕竟你一天化个大妆，顶着大妆已经晃了一天了，灰尘呢还有本身妆容的这个这些粉质油脂啊都在皮肤上，需要洁面产品把它洗干净。第三呢就是洁面的水温，让皮肤感觉温热为宜，过凉的水呢就清洁能力是不够的。你洗锅碗的时候也知道，稍微温一点的水，那洗那个锅和碗就会比较干净，洗你的脸也是一个道理。过热的水呢就不太好，如果都烫了的话会破坏你的皮肤屏障。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注重洁面之后的护理，不管何种肤质是不是使用洁面产品，在洁面之后呢都应当配合使用保湿剂，保证皮肤的健康水和状态。出油多出油快的皮肤呢可以选择轻薄的保湿乳、保湿啫喱这样的产品。那出油少大干皮，那需要使用相对滋润的保湿乳、保湿霜。敏感性的皮肤呢则有可能还需要配合使用具备一定修护皮肤屏障功能的这种还有低敏、无香精等添加的这一类的保湿产品才可以。所以呀，其实洗脸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就是把脸洗干净，但其实这里面的门道还真不少。

更何况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把自己的脸洗干净，使用的洁面产品护理产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款，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好了，关于洗脸的事儿，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91.8一路护航，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行车的晚高峰正在形成，指数1.48，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经过明波。福海新市往关南立交，关南立交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勤近况正在汇报当中，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接近明波立交桥，行驶过了关南立交桥环形匝路口，通勤近况全部恢复。对向车道由昆石高速和二环东路转入二环南路的石虎关车道五丙三到春城路出口路段行车流量大，二环东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昆益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杜家营、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和呈贡副区。

0: 区附近，行车的流量不大，目前通行情况正常。另外，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绝点交通之声。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天津，一起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宝龙高速宝山至龙陵方向、普票至陆江坝站间发生车辆追尾事故，导致此路段交通中断，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进行截流。因现场处置需要，车辆在大光市立交进行截流，永昌隧道入口仍在管制中。另外，昆石高速宜良社会站一匝道入口临时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在该路段入口对宜良秦皖石林方向的所有货车进行劝返，车辆可从东南绕高速宜良社会站进行绕行，客车可正常通行。目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单挺总体运行基本畅通。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来关注到的是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4到24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11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芒市晴，18到31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泸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哦。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

0: 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 9:18。这个七天长假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心情怎样？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陈梦哈。
3: 哎，是的，今天感觉如何？
4: 就感觉假期突然有点快，
3: 对，突然有点还不应该收假的感觉。
4: 对，就是怎么假期这么快呢？为什么上班你看只上5天，放假放7天，依然觉得上假的时间好短啊？放假的时间好短。
3: 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嘛，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全情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4: 没有错，
3: 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已经下班了，但是下班的路上有我们陪伴，也会更加的快乐。
4: 嗯，是这样的哈。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国庆的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哈，还有最后的几天要到10月10号，所以说各位呢还想买东西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超值优惠了。商城用户呢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呢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使用多次领取，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记得领了之后要尽快用哦。
3: 嗯，是的，在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这个啊，所以日常的刚需等等你都可以来进行薅羊毛。那今天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6款的这个羽绒服，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都是符合这个季节的。
4: 是这样的哈，一场秋雨一场寒，相信应该是昨天和前天大家是感觉到哈，
3: 降温，
4: 只要一下雨就有降温的感觉了。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严冬时节啊，但是降温的这个温度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明确信号了。到时候过冬再来买衣服会不会有点来不及呢？我们要把过冬的衣服提前准备好啊。
3: 是的，今天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冬季那真的是动辄价格上千，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也是699，现在双节大促，每满399还要减掉50，最终到手只需649块。而且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它的填充物是鹅绒，含量是超过了80%，保暖性能够直接拉满，穿上它外面冰天雪地你也能够感觉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再加上它的这个 DWR 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又耐磨，能够帮你抵御各式各样的恶劣天气。衣服的内侧采用的是双层的结构，既保证了整体的一个轻薄感，又完美的解决了钻绒的烦恼。那么短款设计呢，刚好到腰胯的位置，活动起来没有束缚感，像云南的天气就比较适合穿了，平时开车弯腰抬手动作的时候也不会有紧绷感，完全不用担心衣服会限制你的行动。
4: 当然了，除了短款呢，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商城日常价呢是799，现在双节大促，每满399减50，到手仅需699。长款的设计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腿部，让你在寒冷的天气里全身都暖洋洋的，而且它的版型非常的修身啊，虽然是长款，但是不会显得臃肿，反而能显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3: 是的，那这两款北面羽绒服都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品质有严格的保障。那当然今天除了北面的羽绒服，还带来了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
4: 没有错，换季到了，我们的皮肤敏感时刻也来了，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液当然是在冬季少不了的。
3: 对的，那普通精华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能够精准的复刻咱们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

0: 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
1: 没有错，上脸是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儿，就算是出汗呢，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晒后改善修护暗沉，以及淡化干纹细纹，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的。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肌肤就能够重回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精华呢，5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礼遇，两瓶仅需499，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到手只需4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码溯源。
2: 哎，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然后呢赶紧下单，同时也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跑完长途回来，也需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扎钉鼓包，车身有没有新的划痕，油液缺不缺。跑过烂路或雨天的，最好洗个车，特别是底盘，把泥巴冲干净。
0: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3: 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陈梦。
16: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那这个十一长假刚刚过去，我们来看一下旅游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好了。
2: 相信大家都是出去玩得很开心哈。其实我最想问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长胖。
16: 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一定会长胖的。
2: 但是出去玩的话就觉得还好啊。
16: 对，因为你有消耗
2: 嘛，运动量会比较大一些。
16: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然不知道呢，这个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啊，这个在这个十一的长假当中呢出去旅游哈，那么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没有觉得人满为患
16: 啊？会的，我主要是通过云观测。因为我没有出门，我没有出去啊，这个十一假期我就留守在家里了。那我就通过各式各样的这个平台看到大家在堵车，哎，看到大家、
2: 啊、
16: 对，看到大家各种人山人海，对吧？哎，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哎，在家蹲也挺好的，所以这个长胖三斤那是标配。
2: 所以假期啊，就是无论你是出门了还是待在家里哈，就是只要开开心心的度过了这段时间，就算是对得起自己哈。
16: 嗯，
2: 有时候真的不用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哈，好像非得做点什么才算是过了假期一样哈。
16: 对对，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咱们云。

0: 南从这个各式各方面啊来对旅游的这样一些管控到底有没有起到了一些很好的作用。
1: 没有错，
0: 为了守护好咱们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云南呢是聚焦了旅行社、导游还有旅游包车、购物场所四大

0: 源头啊。20条呢，在业务操作以及合同管理以及平台运营、信用惩戒等维度呢，是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监管红线。业务上呢，禁止安排团队游是购物，然后呢，包括景区、然后街区以及住宿，还有就餐等隐形购物场所的商品推销。严禁卖团、赌团、二次转团和拼团，还有地接社呢，不得再次委托其他的旅行社再次转接接待。
1: 是的，那在合同与行程的管控上呢，是强制使用了2026版的电子版的团队旅游示范合同，并上传监管平台。地接社是必须要核验留存组团社的合同以及行程材料，合同当中不得夹带购物、自费项目，执行一团一报的制度。像导游、车辆、游客、合同、行程这样一些信息是必须通过监管平台来完整的报备，
0: 就是你在出行之前他就要进行一个报备。
1: 对，没错，
0: 不能有这个出发之后啊再来更改的一个情况哈。准入与清理上呢，严格旅行社的分社备案的这个审核，对于马甲旅行社、僵尸旅行社呢是要予以清退，科学调控旅行社的总量，避免无序的扩张。
1: 是的，那从监督曝光上来看呢，按照季度按比例公开投诉靠前的这个旅行社导游名单，会实施一个重点监管，对投诉排名靠前造成重大负面舆情的市场主体，会限制他们与一些 A 级景区、国有博物馆开展业务合作，规范 OTA 的线上平台下架不合理的低价旅游产品，处置虚假宣传账号，推行信用评级，对失信的旅行社开展一些联合惩戒。那这个呢，就是从源头上来规范我们的一个组团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从旅行社哈，旅行社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导游哈。导游呢，应该是我们旅行当中啊，跟我们接触最多的了哈。
1: 是的，
0: 规定的从业底线，针对导游带团环节，比如说强制消费啦，或者是收受回扣啦，无证执业等这样的一些乱象啊，那么这个20条呢也是划定了一个从业的底线。首先是不得强迫以及诱导游客购物，禁止带团队呢进入到一些这个各类的这样的一些购物场所进行活动，严禁收受购物场所或者自费项目给予的回扣、人头费这些不正当的收益。
1: 是的，并且是严厉打击黑导。查处使用伪造的这样证件带团的这样一些行为。那导游是必须要经过旅行社委派方可开展业务，禁止私自揽客，不得擅自改动行程，终止带团服务
0: 或者甩客。
1: 是的，并且要落实每年24小时的年审培训要求，年审不合格是不得上岗的。如果存在着这种跨州市调动的导游没有完成属地年度的培训审核，是不予发换发这个职业证件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那个导游我们都有权利要求他要展示一下他的这个职业证书。
0: 你可以要求他展示给你看，
1: 对，
0: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从业的这个
1: 资格。没错，是否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0: 还有呢，就是旅游包车的方面了哈。那么是禁止交通环节成为诱导购物的一个助推的这个工具。首先呢，是旅游车辆的团队移动过程当中的重要监管点呢，就在于哈，这个司机不得参与引导推动游客购物消费。车内呢，发现导游诱导购物呢，可安全停车后呢，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举报，查实后呢，还会予以奖励，这是一个相互监督的过程。
1: 没错，
0: 参与强迫消费的司机啊，车辆会直接面临停业整改的情况。
1: 而且呢，这个旅游车呢是必须要有这个正规的车载监控、卫星定位这样一些设备，还有包括音视频的储存材料要可供执法调取。如果是非客观的通行原因不允许为购物目的驶入或者停靠购物场所，还有包括车辆人员必须要具备合规的这个运营资质，是由企业正规的调度，不得说承接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我就来接团，这是不允许的。那像一些包车的企业司机也是不得承接不合理的低价的这样一些旅游团队，违规承接的车辆还有企业人员都要实施停业整改，
0: 这是一个相互监督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没错。好，那说了那么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云南的这个旅游的一些整改呢，还有一些包括购物场所等等这样一些
0: 更加细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哈。
1: 对，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说吧。
0: 好的，
1: 休息一会儿啊，再和大家来交流。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雷鸣，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8: 郑王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徘徊在 1.50 左右啊，目前呢略有上升到 1.54， 市区的交通情况呢还是不错。经过二环南路上层东西两段，行车的晚高峰造型基本摆好。经过福海丽江先驶往大观桥，对向的车道上高大城上口行驶往春城路出口，途经关南立交桥的环形匝道附近路段有点拥挤。机场高速由东向西方向回程方向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经过虹桥行驶往太平村，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行车的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大顺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经过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已经前移出现在昆市昆玉三岔口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也基本顺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妈妈嫂嫂，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
11: 哎，小平平，你去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12: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瓦下战，叔叔你有那样超能力？
11: 最近我觉得我浑身带电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头一下更是噼里啪啦呢，精神的门把手啊，出门开车门啊，甚至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电着啊，真的心神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12: 哎，这个嘛就是经典噻。
11: 老杨，啊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白天心，没经典怎么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12: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静电，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静电呢。
11: 哎呀，原来这是小小的静电噶，那我就放心了。
12: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11: 哎呦。大概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12: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 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得跌了。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3: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嘞，91.8晚高峰继续和我们一路前行。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逛街购物时间啊，我们要到大象商城去看一看。
14: 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大象商城的双节礼遇的话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要抓紧了，继续来享受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要到10月10号。下单呢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是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都是有效的，大家领取之后呢就可以去用啦。
7: 是的，从这个节前到10月10号，其实也剩所剩时间不多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因为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其实这两天我们明显感觉到气温有些下降了。
14: 对，只要一下雨，整个降温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7: 对对，而且早晚的时候感觉到凉意了啊，那这其实就是过冬的信号了，冬天。

0: 要来了。
1: 所以说呢，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北面的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呢，在冬季啊，可要动辄上千元的价格。咱们大象精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699，现在双节大促，满399减50，到手仅需649元。
0: 是的，那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的填充物呢是鸭鹅绒，
1: 对，
0: 含量超过80%，它的保暖性就直接拉满了。穿上它呢，外面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的是如春日般的温暖。那 DWR 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又耐磨，能够帮你轻松的抵御各式各样的恶劣天气的侵袭。衣服的内里呢是采用了双层的结构，保证了整体的轻薄感，又完美解决了钻绒的烦恼。短款的设计，长度刚好到腰胯位置，活动起来没有束缚感，平时开车弯腰抬手动作的时候都不会有紧绷感，完全不用担心衣服会限制你的行动。
1: 当然了，除了短款呢，还有一款过膝的长款鹅绒羽绒服也同样不容错过。商城日常价是799，现在双节大促，满399减50，到手仅需699。长款设计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腿部，让你在寒冷的冬天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而且它的版型呢是修身的版型，虽然长款，但是不会显得臃肿，反而能显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这两款北面的羽绒服呢，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严格的保障。
0: 是的，今天除了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其实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很容易敏感，
1: 对，
0: 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液肯定少不了。那普通精华我们都知道，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皮脂膜的配方，能够精准的复刻咱们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
1: 上脸的话呢是干净清爽的，不黏腻不搓泥儿，就算是出汗也不会糊脸，而且添加了多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的用。日常的提亮去黄，改善晒后的暗沉，以及淡化干纹细纹，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的。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只要厚敷一晚，肌肤就能够重回细腻透亮的状态。
0: 是的，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礼遇两瓶只需要4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4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码溯源。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赶快来选购吧。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8: 总有一个人就是你的天气，把自己折成一张晴雨表，这张晴雨表只有一个刻度，那个人笑，就是晴天。孙天宇，晴雨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

0: 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嘞，这里是9:0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陈梦哈。
2: 哎，今天的是寒露啊，是我们这个秋天的，是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还是还有？
3: 应该还有，应该还有一个，
2: 是吧？还有一个，但是我俩这突然发现该补一补传统知识了。
3: 我们现在调出来看一下，哎呀，还有重阳霜降，
2: 然后彩铃霜降，
3: 对
2: 对对。那其实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到寒露之后，这个天气明显就凉下来了。
3: 寒露之后，它只要一变天，只要一下雨，
2: 对，
3: 就是下一场雨，那气温就回不去了，
2: 是
3: 下到几度就是几度。
2: 对对对，那这个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17个节气，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化于阴，所以菊花呢会是一种在深秋绽放的花。那么古人都有鲜花入馔非时不时的这种习俗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深秋的时节，菊花入馔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传统的一个历史了。
3: 对，是这样的。
2: 对，
3: 就是我们这边呢可能有菊花过桥米线呐、
2: 对呀、对呀。
3: 然后呢这个省外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菊花饼
2: 对，什么菊花八宝饭，对吧？还有什么菊花鱼球等等等等。所以呢，在这个深秋时节，感觉一定要吃菊花。
3: 对，要品尝一下这个菊花哈。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可食用的菊花和我们平常看的这个观赏类菊花是不同的，
2: 对，
3: 就和玫瑰是一样的哈。
2: 是，
3: 所以说你们家如果种了菊花啊，是不能采下来吃的，
2: 不能乱吃啊。
3: 是这样。
2: 其实寒露呢，它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所以呢，也表示着这个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所以寒露也就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明气候从这个凉爽向寒冷在转折，在此之后呢，昼夜温差会持续加大，夜晚的气温会降得更低，这个时候就不再适宜盲目秋冻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保暖了。
3: 虽然说春捂秋冻啊，但是我们说今天过后呢就不能够继续秋冻了哈，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2: 没错，
3: 经历过了春夏的耕耘，金风玉露的时节，当然这个时节也是我们这个收获的这个时节哈。然后呢，农业部的最新农情调度也显示呢，我国的秋粮收获已经是30%以上了，其中西南收获呢是近70%，长江中下游呢是收获近50%，而这个黄淮海的西北呢是有40%，东北呢已经超过了10%。
2: 你看这棉花也归仓了，晚稻也收割了，忙完了秋收，又到了越冬作物播种的关键时期，所以呢这个时候看向祖国大地都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3: 对对对，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天气开始逐渐转寒，但是依旧是生机无限，收获满满的，也是我们人间好时节啊。刚才呢、说了这个，我们说菊花，
2: 对，
3: 还有啊这个提到节气就不得不提树吃哈，比如说石榴、山楂啊，
2: 还有柿子，还有这个时节最少不了的柿子，
3: 对，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2: 对对，哎，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柿子，
3: 我也超爱，而且我喜欢软柿
2: 啊，一样一样，我也喜欢吃软柿，而且我还喜欢吃柿饼，就是那个流心的柿饼，
3: 还有就是拍扁了吃，
2: 就那个，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柿子会是这种秋冬季节难得的美食。小的时候就很爱吃，现在也爱吃。
3: 而且我觉得柿子它是我小时候吃，因为小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零嘴哈，它是小时候吃最不像水果的，因为它像果冻
2: 啊，对，而且它能吃饱。其实我对柿子树是有着一种情结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就有一棵柿子树，
3: 自己家的柿子树，
2: 对对对对，就特别漂亮。我印象当中就是它就是红红的接在那儿，就是到秋冬一片都是萧瑟的感觉，就只有它红艳艳挂在枝头。就以前和这个表姊妹表兄妹会经常架着一把梯子会上去
3: 摘下来吃。
2: 对，没错没错，
3: 哇，好幸福哦。
2: 就是感觉会
3: 有柿子树的家庭。
2: long long ago。 就感觉特别好，特别温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柿子也是必吃的。
3: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2: 是的是的，所以寒露时节注意保暖，同时也有

0: 很多的美食是需要来品尝的，像我们的柿子，像
1: 山
0: 楂，还有石榴啊，都是这个季节的应季水果，还有梨。哎，
1: 对，也有秋梨，
0: 没错没错，也希望朋友们能够保护好自己。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5: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8: 6:00 PM
1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雷鸣，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19: 郑浩，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8，在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队伍比较长，车尾排到虹桥立交的附近。对向车道经过大树营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交情况不错，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二环北二环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二环南路的 B 线经过石虎关关南福海行驶往民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对向的车道行驶过关南立交桥环形匝路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一波行驶的高峰

0: 也在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到小王家营的斗南出口路段，新长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杜家营，通行情况恢复。这样的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东三环汇入口。行驶过的这个路段，往树关方向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携程等平台了解到，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拼价出游推高长线游需求，过夜游、赏秋游、限域游多点开花，出境游与入境游双向奔赴。云南方面，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等地上榜国庆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迪庆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90%，昆明则跻身全国自驾游热度最高城市之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10月7号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寒露节气过后，冷空气是趋于活跃了。未来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还是请省气象中心主播永熙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你好，主持人，今天。你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是天气啊由凉转寒的标志性节气。和白露的浅凉不同，寒露夜间气温更低，露水寒凉加重，冷空气日趋活跃。在云南啊，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昼夜温差显著拉大，早晚偏凉，午后温暖。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那在降雨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受静止风的影响，昭通有阵雨，局部中雨。另外，曲靖北部、丽江东部、迪庆东部、怒江北部、保山、德宏、临沧、博尔西部、版纳有分散阵雨。后天这些地方依旧有阵雨，同时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也有阵雨飘落，而昭通雨势增强，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另外，今早我省西南部出现大雾天气，西蒙7点能见度仅140米，驾车出行的朋友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和公园多云，12到24度；西双版纳王田树风景区多云，20到33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19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0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4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8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2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0度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4到24度；大理古城晴，12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2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6: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

0: 咀嚼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6: 没错，
5: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6: 来自你的关怀，
5: 你的关怀。
0: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陪伴朋友们下班路，我是娜娜。
7: 嗯，大家好，我是陈梦。月满中秋，鲤鱼双节还在继续，大家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0号，大家呢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啊，好好的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节日过完了，假期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购物的这件事情不要停哈，
7: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鲤鱼还在，还有最后7天的时间，
0: 我们还有羊毛可薅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6款的这个羽绒服，还有娇韵诗双萃精华。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又是寒露时节啊！过了寒露之后呢，这个温度下降就非常明显了，所以也是时候提前来准备过冬的衣物了。
7: 没有错，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北面的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呢，在冬季那可是要动辄上千元的价格。咱们大象新选日常售价也是699，现在有双节大促，满399减50，所以最终到手价仅需649。
0: 是的，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填充物呢是鹅绒，含量80%啊，那它的保暖性就直接拉满了。穿上它，哪怕外面冰天雪地，你也能够感受到的是如春日般的温暖。DWR 的面料工艺呢，防水防风又防耐磨，能够帮你抵御各种恶劣的天气。衣服的内侧采用的是双层结构，既保证了整体的轻薄感，又完美解决了钻绒的烦恼。短款设计长度刚好到腰胯的位置，活动起来毫无束缚感。平时开车抬手弯腰这样一些动作啊，
7: 对，
0: 都不会有紧绷感，完全不用担心衣服会限制你的行动。
7: 当然除了短款呢，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也是不容错过的，日常售价是799，现在双节大促，满399减50，最终到手价只需要699。长款设计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腿部，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季里依然全身都暖洋洋的，而且版型是修身的，不会显得臃肿，能够展现出优雅大气的气质。这款北面羽绒服呢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严格保障。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的这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的一个双萃精华，大家也可以考虑。
0: 是的，因为换季的时候皮肤很容易敏感，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那么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液就少不了。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仿生的这个皮脂膜配方，能够精准的复刻咱们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
7: 上脸的话呢是清爽通透的，不粘。

0: 黏腻不搓泥儿，就算是出汗也不会糊脸。添加了多种植萃，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的来使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晒后呢改善我们的暗沉，以及淡化细纹干纹，维稳修复是一步到位的。熬夜暴晒之后的粗糙泛红，只需要厚敷一晚，肌肤呢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细润透亮。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的双洁礼遇两瓶仅需499，加上上双节的满减优惠活动，到手只需449，跨境直发，支持我们的溯源码溯源。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10: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2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21: 身边事儿，
19: 再讲讲
21: 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1: 也是正经事儿。
1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1: 晚高峰，
19: 晚高峰，
21: 听一路嗨一路，
19: 91.8
21: 晚高峰，
19: 我好喜欢。
22: 好嘞，继续回来，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23: 大家好，我是陈梦啊。我们说了今天已经是寒露了哈，寒露过后呢，我们呢就不能够再遵循春捂秋冻了，而是要注意好防寒保。

0: 暖。
1: 是的，没错。那比如说喝水也尽量喝点热水吧，是吧？
0: 但是这个热水是很有讲究的
1: 啊，对，
0: 这个、温度哈、啊，
1: 对对对，所谓的热，它其实不是烫，
0: 热和烫还是要把它区分开来的，
1: 对对，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疼啊，不吃药啊，伤肝伤肾呐、啊，要手术还花钱呐、啊。你说、
1: 嗯、
0: 现在是省了钱了，少遭罪了、嗯、啊，
1: 还少花钱了，是不是？
0: 对呀、啊，还少花钱了、
1: 嗯。
0: 再说那个手术要失败了，那不就瞎了吗？
1: 嗯、
0: 啊，
1: 大家呀，可能都不
0: 愿意做手术，吃药伤肝伤肾，
1: 嗯、
0: 哎，打针还花钱，你说这、
1: 嗯、
0: 真是没招啊啊！现在四个疗程剩两三天，哎，我现在我全好了。
1: 嗯，好。
0: 36位兔眼贴是真棒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视力老好了，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
1: 嗯，
0: 现在家人看着我有这么好的效果，都为我高兴。
1: 那家里人看见你眼睛恢复了，你自己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了，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王老师啊，原来我老伴反对我、嗯、就认为我原来买那么多药样样没好使，就心里就不放心、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看我好了，哎呀他还说呢，你得感谢王老师啊。
1: 啊、哦、好，咱们呢这个老患者老朋友了，大家用上啊36位透眼贴以后啊，看到了一个好的治病效果，其实这就是咱们老百姓你所要达到的这种治病的一个目的。咱们也是作为你看一个大夫来讲、
0: 嗯、
1: 你要给患者去看病，那么你用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你得让患者他的这个病症能够得到这个去除，这才叫什么呢、
0: 嗯、
1: 这才叫药到病除。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36位透眼贴啊，它主要针对的就咱们临床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你看你这个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为啥说它跟你们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毒。36位透眼贴它针对的是眼睛的病根，针对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上进行治疗的。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掉。你看咱们人啊，这个眼睛眼组织里边它要是干净，它就没有眼毒的破坏。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小孩眼睛为什么要亮，那么亮啊，对不对？因为小孩他的眼组织里边他没有任何杂质，他没有任何垃圾毒素，所以你看他眼睛他就亮。而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除掉以后，你看你眼睛眼组织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你眼睛就不胀疼了。你视神经功能它恢复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哎，是是。
1: 嗯，
0: 你说王老师啊，我原来那青光眼呐、啊，哎呀怕光，哎呀这眼珠子还硬啊，眼眶子、
1: 嗯、
0: 哎呀拐着的半拉脑袋都疼啊。
1: 嗯。
0: 这眼压始终不下不来，哎呀都有时候都穿到45、46啊。
1: 嗯。
0: 哎，眼珠子胀得乎疼啊，不敢出门。你说出门吧，这、
1: 嗯、
0: 看着光我就受不了啊、
1: 嗯！
0: 哎，视神经萎缩呀，就5米开外呀，我都看不见呐，视野窄呀！哎，原来看东西就是那么一溜，哎，就那就是看啥看不全个，看人看不全个，有时候看着吧，这人上半身、下半身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就是门吧，别人都能过去，门起老宽了，我就觉得门夹住我了似的，就过不去呀、啊，啊、
1: 嗯，
0: 不敢过，眼干眼涩的可难受了，就像没眼泪似的，哎呀，这招啊，遭罪呀、啊，啊，王老师后来听到这36位透眼贴了，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对，
0: 哎呀，听说这药材还好呢。是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
0: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1: 嗯，
0: 哎，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这个4个疗程用下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
1: 嗯，
0: 王老师，你说当天贴，当天的就见效果，这眼睛不干不涩，
1: 嗯，
0: 就眼睛胀疼也缓解了，
1: 好。
0: 我这不是坚持贴吗？贴到1周的时候，眼压正常了，
1: 嗯、
0: 就是左眼睛17，右眼睛18。
1: 嗯，很好，眼睛不疼了。
0: 哎呀，
1: 嗯，
0: 可有信心了，这就接着贴、
1: 嗯，
0: 贴到1个疗程，哎呀，那黑影，那没了。
1: 嗯，
0: 就是两个疗程就更好了，眼睛不怕光了，也不胀疼。

0: 了，这偏头疼这个情况啥的都没了啊。
1: 嗯，好。
0: 要是看五米远的这东西吧，看得清楚，看得真灵了啊。
1: 嗯。
0: 王老师啊，这视野开阔了，哎呀，看啥看得远了。
1: 嗯，
0: 原来吧，你说要扫个地吧，那个地下那垃圾我看不见，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家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啦，出去买个菜啦，出门那站点啥的那站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1: 嗯，
0: 你不是说想出去溜达吗？就那阳光足，哎，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不怕光了，
0: 看得宽看得远了，哎，不窄巴了。
1: 很好，那你看你的眼睛，
0: 哎，
1: 现在这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是是，这我都得感谢你呀，啊，王老师啊，感谢36位透眼贴呀，啊。
1: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这个眼睛恢复情况，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只要你们对症啊，就用上之后，没有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它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你看你眼睛到今天为止才能恢复到这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啊。那这四个疗程现在马上用完了，你这样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停药了，咱们现在呢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0: 我还寻思王老师啊，我还想是巩固效果呢，趁着这次的活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说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我还寻思把眼睛彻底治好得了就买这个呢，我现在帮忙让你帮忙给我订药呢。
1: 大家呀不用着急，尤其老朋友啊，这个优惠活动啊，四个疗程如果说你很快要用完了，甚至说已经有用完的，你们就不要着急说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个36位透眼贴，它是针对眼睛的病根去治。你看这里边咱们讲到，为啥说它的药材好啊？在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天山雪莲、南海的这个珍珠进行同时入药，一个方子的好坏跟它的这些所有的药材它是有关系的。你的药材好，道地的这些药材它能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所以这四个疗程呢，它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就能把你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除。所以将来以后啊，就是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0: 那我就听你的吧，王老师。
1: 哎，
0: 听你的。
1: 这次活动啊就不用报名了，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
0: 王老师，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放心了啊。行，好，
1: 放心吧。
0: 哎，
1: 再见了啊。
0: 谢谢你啊，王老师。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啊，我是王老师啊。
3: 哎，谢谢您的王老师啊，也谢谢36位透眼贴啊。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次啊，这个36位透眼贴我算是选对了。
1: 选对了。
3: 对。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哎，我今年吧65了。
1: 嗯。
3: 哎，我这个眼病吧，主要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黄斑变性。
1: 嗯，
3: 完了还有网托，哎呀，我这几年呢，我的钱真没少花，各种方法都用了吧，但是吧，都是没有好的效果。
1: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就是不用打针，哎，还也不用吃药，
1: 对，
3: 也不用做手术，哎，
1: 嗯，
3: 就一贴，说你眼病就能好了。
1: 嗯，没错。
3: 贴完之后，哎，我一想这个好，这最起码你看，你不用吃药。是不是啊？你不用打针，你关键你最起码你不遭罪呀。
1: 没错。
3: 哎，我说这个好，
1: 嗯，
3: 我就行，我赶紧买回来用上。但是吧，嗯，说句实话，家里边人都不太同意。
1: 嗯。
3: 老伴儿也不同意，这孩子们也不同意，就是说你看你那还得一堆药呢，在那儿，这些年你花那些钱买那些药，你眼睛也没治好啊。
1: 嗯。
3: 你该咋样还咋样，老是反复。哎呀，我一寻思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试试。

0: 就这么的吧，当时吧就反正家里人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度，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 想先试试看。
0: 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用了之后，哎呀，你这真别说，当天吧，哎，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滑的可舒服了。
1: 好。
0: 而且吧，其他的一些症状啥的吧，都有就是多少都有点缓解。而且吧，我还听说这个是第五代，是加强型的。我就看这确实是啊，这些效果真的太快了。也用到贴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打闪了。你看我的这眼睛是病，原来嘛那眼前吧，哎呀，总是有那个就像什么东西那黑影来回飘，哎，那个黑点儿。他们说是叫什么叫飞蚊症啊？说是，哎，反正看东西也是模糊，哎，完了看东西吧还变形呢，你这个看地，有时候走道，你都不敢下脚，本来挺平的地，哎，就脚都做脚是坑似的，
1: 黄斑变性
0: 还有啥呢？还有啥呢？这一眼前吧总打闪，就是这回。用了十天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不打闪了。
1: 好。
0: 哎，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也不怎么变形了。哎呀，这就我现在这好啊，接着用啊。哎，这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强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好。
0: 用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了。你现在我发现我的这那个好的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啥呢？就是我这个。度数，我是那个属于高度近视，是800度呢，我戴的镜子，这回400多度了，一样，
1: 很好啊，你看你度数现在也恢复啊，
0: 是啊，这个啥呢？这视力提高的吧，更快呀，我原来吧那时候这测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就0.1、0.2了，我这用上这贴了1个半月，现在视力0.4、0.5了。
1: 哎，你看视力上它也提升了啊。
0: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这我真没想到它效果吧，哎呀能这么快这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想接着用，我听说现在这不是有活动了吗，这1000多块钱能买两个疗程啊，还赠两个疗程。
1: 对。
0: 而且吧说是那个不多了，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寻思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接着用啊，你效果这么好，你能不用吗？这个把眼睛彻底给它治好了这回。
1: 好，这回家人是不是也支持你了？
0: 哎呀都高兴，这回都支持，都跟你说你跟赶紧参加活动。
1: 好，你看咱们呢就是患者啊，就是尤其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主要看的是啥呢？看的是它的一个治病功效，对吧？你看病你用药，你看很多人呢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走了不少弯路，好多人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都去过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我都去过，甚至有的呢孩子带着啊说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就这个眼睛啊他始终他治不好。咱们说为啥说大家这个眼病治不好，这个方式方法上你们选择上是一定得要正确。你看36位透眼贴，为什么说国家这次拿出大量的这个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他在咱们全国3甲医院以上啊，就是临床验证啊得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啊，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36味药材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啊，把药物当中就是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的提取出来，没有任何杂质。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看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啊，你们不需要去做手术，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的病根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比如说像玻璃体混浊的患者，你眼前为啥有这小点儿啊？为啥这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那就好比说这个你家玻璃上它有个大泥点在那放着，你看你要是不把这泥点给它去除掉，它始终它在那儿，你看你这玻璃它永远都不是透亮的，它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你像出现了这个黄斑病变也好，黄斑变性的人为啥说大家反反复复吃叶黄素，你这个营养总也补充不上去啊？因为你眼睛当中这个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在那堆着

0: 的呢。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它过不去，你想它能吸收得了吗？对吧？这是一个道理。这就为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王老师到我这怎么就不吸收？是因为你这块在那堵着呢，他再给你再好的东西你进不去。你看36位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里边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了，你整个血液循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通畅的呀，对吧？你看你这回的所有营养物质能不能供应得上了？能供应上了，这条路给你打通了。你看你看东西现在就没有这个扭曲变形的情况了，是不是？
1: 嗯，是、
0: 哎、
1: 是是，
0: 这是将用上将近2个疗程。你看我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这个36位透眼贴，你们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4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康复致病周期。你看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包括说这网托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所以这回活动啊、想报名参加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哦，那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撂一电话，我那个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订上。
0: 好，哎，自己抓紧时间报名吧、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0: 嗯。
2: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你好。
6: 你好你好老师，你是那个36位透眼贴的王老师吗？
0: 对，我是王老师啊。
6: 哦，你好你好。
0: 哎
6: 哎呀，我是咱山西咸阳的一个患者，我姓李啊，叫李明。
0: 啊好。
6: 今年62了。
0: 嗯。
6: 啊，有个啥呢，我问一下。我是前天订的4个疗程、不是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嘛。
0: 嗯。
6: 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提前结束了。那着急的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到现在名额只到5里来呀、
0: 你没收到
6: 是不
0: 是？好，这次啊大家听的没错，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吧，全国就是剩下的这部分救助资金只有这么一点了，所以说呢，随时发完，随时这优惠活动啊就结束，想再报名可能就没有这个救助价了。但是你如果说已经报上名了，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那就这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再赠你们2个疗程啊，那这个救助政策你就报上名了。报上名了呢，就意味着他肯定他是有你这份儿啊，就哪怕说咱们活动现在结束，你那份还单独给你留着呢，肯定是不能让你去多花钱。但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可能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患者呀、确实非常多，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所以说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6: 哎呀，就是你的节目啊、我听了3-4天了，你这个好得很啊，你这个36位投研姐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好。
0: 对，
6: 而且是第5代加强型的、
0: 嗯、
6: 你看眼内障、白内障、眼底出血的啊、一天就好了。那吃药吃的胃也吃坏了，视力差得很。
0: 嗯，
6: 那你不知道王老师，那是啥、视网膜色素变

0: 心，
1: 嗯
0: 啊，还有飞蚊症啊，结膜炎、
1: 嗯，
0: 哎呀，那视力看不着，眼前老有飞蚊飞溅，可多得很。
1: 嗯、
0: 那结膜炎吃药，天天只要胃都吃坏了，也效果不行啊。
1: 嗯、
0: 我听着，咱现在是啥？就是一切就好，不打针不吃药、
1: 嗯、
0: 多好，是不是？哎、
1: 嗯，没错。
0: 但我听着，就是关键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给我催一下。我叫李敏、
1: 嗯、
0: 山西咸阳的啊。
1: 好
0: 啊，
1: 我知道大家着急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飞蚊症和结膜炎，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要听我节目、
0: 嗯、
1: 可能大家就听到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你们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大家你少遭罪，它针对哪儿治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呢、啊、就是咱们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你再去调肝再去调肾的话，那么可能你在治疗上你达不到这个治病效果。为啥达不到呢？大家想，你眼组织当中它已经形成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已经形成眼毒了。那就好比说你家门口已经被堵死了、
0: 嗯、
1: 你不把这个堵死的地方给它清除掉了，你这门永远开不开。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0: 对，
1: 所以
0: 36味
1: 透眼贴它干什么呢？它把咱们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为啥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你看这36味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他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而且这36味药当中，你看它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羚羊角干什么、
0: 嗯、
1: 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穿透这16层眼组织。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0: 当天你看到效果、哎、
1: 对、
0: 啊、
1: 你眼睛它特别清爽、嗯、特别舒服啊，有那种凉娃娃的感觉啊。尤其咱们眼病患者眼睛有干涩的啊，那么你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告诉你睡得都非常好。那通过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视网膜色素变性、飞蚊症，还有你这结膜炎能好，咱们的36味透眼贴它能修复眼细胞，你视力上它也能提升。你看在临床上它视力至少能让你们提升到5行以上，你就恢复到个0.67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0: 哦，行了，我知道了、
1: 嗯、
0: 那就谢谢，那我就等着你，在屋里等着你啊。
1: 哎，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王老师、
1: 哎、
0: 谢谢。
1: 那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再见。
1: 哎，
0: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电话可下打通了。
1: 嗯，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感谢我了？那你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老朋友，你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1: 嗯，
3: 我都停药都1个多月了。
1: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3: 啊？你说吧、
1: 嗯，
3: 我寻思等等看啊，他也没反弹呢、啊
1: 嗯、
3: 他也没反复，那眼睛啊、
1: 嗯、
3: 清亮了，哎呀，比原来都好，
1: 比原来都好啊。36味透眼贴我不跟大家讲嘛，专病专治啊，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国家拿这个大量的救助资金进行补贴呀？你没有好的药效，没有这个实际的临床验证，它没有这种功效，那国家拿这部分救助资金为啥要给你呀、啊、是不是啊？
3: 是那个王老师、
1: 哎、
3: 我是沈阳和平的。
1: 嗯，
3: 我今年都69岁了。
1: 嗯，
3: 我没想到我这个岁数时候眼睛能好，你说做梦都没想到。
1: 嗯， 嗯，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我原来眼病吧，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3: 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水肿。你、
1: 哦、
3: 那眼睛都不行了，哎呀，看啥吧都雾气糟糟的，那眼睛的黑影啊，就眼前来回那么飘的呀。
1: 嗯，
3: 主要是啥呢？他看东西还变大、
1: 嗯，
3: 我的眼睛视力也不行了，我只能吧就看就是10米吧，就10米那样吧。
1: 嗯，

0: 啊，哎呀，就是你这个三十六味掏眼贴，真是的，我真是心服口服了。我那时候吧，就听你讲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呀，我说这不手术好，因为什么呢？我可不想手术，因为啥呢？啊，就是我们家后楼吧，还有老太太手术了。她手术之后吧，她眼睛就瞎了。你说这人眼睛瞎了，你说这不废了吗？整个你说还活着有啥意思了？
1: 手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虽然说手术呢，在临床上现在很常见了，但是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任何手术它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为啥要让你们签字啊？是不是啊？
0: 对，你签了字了，人家医院就不给你负责任了。是，你说我这个吧哈，怎么说呢啊？你这个吧哈，三十六味透眼贴真不愧为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那又快又好。你说马老师，你说我就贴上当天，我的眼睛它怎么就凉哇的，完就不干干巴巴的了？
1: 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啊，完了我贴了一周吧哈，这眼泪就不流了，不流眼
1: 好，
0: 泪了。
1: 哎，
0: 啊，哎呀，我寻思我滴了那么多眼药水都白滴了，都白花那些钱了。
1: 啊哈，
0: 等我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那眼睛吧啊，就来回晃动那些大大小小的哈、啊、黑点子呀、黑道子，它全没了。
1: 好，
0: 这多快！等我贴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妈，这回可真行了，我搁家里能干点活了。他看东西啥的好了，他不变大了也。
1: 好，
0: 啊，我现在这不是早都贴完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吗？你说吧，我没想到吧，我视力怎么能恢复这么好呢？
1: 视力现在多少了？
0: 我左眼睛吧是0.6，我右眼睛是0.8了。
1: 那完全
0: 哎
1: 够
0: 呀，
1: 用啊。
0: 我搁家能干针线活了，能想到吗？我都多少年了啊！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我就奔着你的活动来的，王老师。我听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赠送两个疗程，那还要提前结束，还没有多少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吧，今天咋的呢？我要给我的亲姐姐吧买，
1: 给
0: 她
1: 姐姐
0: 吧
1: 报
0: 是
1: 名。
0: 糖尿病啊，她糖尿病嘛，眼底出血，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角膜炎。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你说她不相信，她说啥？他说我糖尿病吧，哈，这个眼病可是不好治啊，这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治好，是吧？他不相信，结果他看我好了，哎，他主动来找我来了，赶
1: 主
0: 紧
1: 动
0: 给
1: 找
0: 他
1: 你。
0: 也盯上。
1: 好，你看，还是那句话，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用药上，大家看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另外一个，咱们老百姓就是你在用药当中，你看我节目上我也反复讲，你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你用药上你别引起其他的病症，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为啥讲说三十六味透眼贴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经过这个两次的破壁提取这些药材，为啥要两次破壁提取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质全部都给它剔除掉。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用上之后，第一个你们首先要放心的是啥？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不影响你血压，不影响你血糖，而且在这个疗效上，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啊。为啥针对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你眼睛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儿啊。你看咱们人眼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好啊？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为什么眼睛是那个时候好啊？因为你眼睛里面没有杂质，你眼组织里面它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好，为啥现在眼睛出现问题？眼内当中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了，它长时间在那堆积，长时间你不去给它清理，它就形成毒素了。这个眼毒的破坏就很严重，破坏到哪儿哪块就形成这个病症。所以你看你这个出现了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水肿，你这是晶状体玻璃体出现问题了。那么三十六味透眼贴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没有这些毒素垃圾的破坏，你想想你眼组织功能是不是恢复了，对吧？你晶状体是不是就干净了？哎，所以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啊，这疗效上。

0: 我就不多讲了。像你姐姐这个情况，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建议啊，让她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她眼睛啊，这个眼底出血它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如果她眼底出血里边现在有这些血块还在凝聚，那么36味透眼贴用上之后，它能把这血块慢慢的给溶解掉，给它代谢掉。他眼前看东西没有遮挡啊，而且他这个眼睛呢，像玻璃体混浊，我就不多讲了。那眼前的小蚊子就不会在眼前飞来飞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咱们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就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1: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去给他报名去。
0: 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王老师，咱们再见了、
0: 哎、好，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是这个王老师啥？
0: 啊，我是王老师啊。
3: 哦，你好，王老师，我是甘肃兰州的啊，我这不是也是听你这个节目几天时间了，好不容易打起来电话了，我听到这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活动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哎呦，这把我说急的，听到好多人用的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啥，也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0: 没错，
3: 因为啥？你看，你看我这胃也是一直不行呐，因为啥？吃了好多药，吃着吃着胃胀胃难受，一听说是不做手术，这不吃药多好，对胃也好嘛，不吃药，不做手术的话，你说是做手术花钱不说人受罪，万一这手术失败了，你说咋办呢？
0: 没错啊，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用上之后，首先你们不遭罪。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另外一个让大家少承担这个手术的风险，它治疗眼病上是让大家呢能够去从眼病的病根上去去除，所以你看你们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
3: 对，就是，这不是我听见我们亲家母啥，那是白内障，那不是贴了挺好的，像现在看这些清除了眼前这个五颜散开了，那不是咱这36味透眼贴上都是第5代产品，我一想这肯定好，这不好的话还能延续到第5代呢。
0: 这是个百年传承方剂了，就传承到现在都上百年时间，而且到现在为止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更适应咱们现代的眼病情况。所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3: 对，就是，我家不用就是这青光眼，王老师，现在这个眼压都高到35、36了，家里那眼药是什么的，反正是也是好是坏的，关键啥？现在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翻开东西了看不全呐，这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的，人这个脑袋也长，这个这抽的这个脑袋也疼，感觉到浑身都不自在呢，眼球子好像是好像是装了个玻璃球，不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的。所以我家听到说是现在有这活动，1000多块钱，关键啥自己受罪的很呐，所以我就想早些用上呢，王老师。
0: 好，你这个眼睛啊，青光眼现在很重了，眼压呀现在也很高。你看咱们人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这都35、36了，你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而且你现在自己得注意，平时活动量上不能太大，因为青光眼伴随着如果说眼压持续升高啊，它容易导致什么呢？临床当中的就是一过性的失明和暴盲，你就随时随地有可能看不见东西了啊。所以这个青光眼这块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你滴那个眼药水干啥呢？它是给你降眼压指标，它没有把你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小两网给你打通，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36味透眼贴像你这情况要用啊，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睛当中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掉，小两网这块通了，没有毒素垃圾的堆积，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

0: 血液循环就通畅了，所以你的眼压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跟大家讲，健康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嗯，
0: 哎，
1: 好好好。
0: 所以这回啊，你想报名参加这活动，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2: 哦，我明白了。
0: 哎、
2: 那行，你这报不成，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
2: 嗯好好好，
0: 再见了啊。哎，
2: 好好好，再见。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5: FM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18点，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北京时间10月7号，阿根廷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体育场以3-0战胜贝宁队。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贡献1球2助攻，以完美表现完成国家队告别战，正式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

0: 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此时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儿，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事，能躺着读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地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5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 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立即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次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次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4版、第3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书初版本在北京的某家网店，再版在宁夏，第3版在贵州，第4版在广州，时空的阻隔都不成问题。你下了单，2天之后他们都在你的书桌上。完美主义者总是担心书页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年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10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 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8，平安贝贝。
3: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0: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他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

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

彩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的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谕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对神谕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还梳理了阿特伍德笔下的三类缺席的父亲的形象：工作狂父亲、失意的父亲和长不大的父亲，并逐一分析了这三类父亲对于妻子和孩子的负面影响，揭秘了作家塑造这些缺席父亲背后的深意。凡此种种，这部作品通过深入地解读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的精妙构思，来带领洞悉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她在构建平等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方面的积极探索。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5: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虻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智齿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最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就是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 还有口腔清洁不当会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4: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是好在云南，作者杨大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云南的朋友听到这个书名就会心生向往。外地的朋友可能会问好在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咱们云南方言里，好在是一个非常朴素又非常高级的词。比如形容天气舒服，我们可以说好在；形容日子过得舒爽，可以说好在；形容一个地方让人待得住不想走，还是好在。你要找一个完全对应的普通话的词汇，舒服、安逸、巴适、惬意都沾边，但是味道好像都有一点不够。好在这两个字就是云南人对我们自己生活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评价。这本书是杨大哥用脚步丈量云南16个州市之后写下的69篇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景点攻略，它是以行走纪实为笔，以市井烟火为墨，写的是雄奇的卡瓦伯格、神秘的怒江、傍晚的云、梦下的雨、儿时的秧鸡蛋，写的是一蔬一果、一菜一饭之间流淌的生活本真。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好在这个词，我觉得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咱们云南的一把钥匙。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云南，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的感受。天怎么那么蓝，节奏怎么那么舒缓，人们怎么都那么爱笑。你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但是云南人早就有了答案，就是好在嘛。杨大哥在书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了揉碎了，用69篇散文告诉你好在到底好在哪里。气候层面，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明朗，冬天有暖阳，四季温和，你永远不需要在太冷和太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在人文层面，多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居共生，习俗相融，邻里和睦。26个民族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元包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上不快不慢，一壶清茶，一次欢聚，就能够收获幸福。这些都不是口号，是杨大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家一家聊出来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底色，那就是实地走访。杨大哥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写出来，他是走遍了云南16个州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吃住聊记，才攒出了这69篇散文。书里有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的民族风情，有昭通高山村寨的高原气息，有滇西南边境小镇的边地风貌， 有高原湖泊的波光渺渺，有六大水系的江河滚滚，有河谷梯田，有原始山林，有边境集镇。云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书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可以闻到味道的场景。杨大哥的笔触是细腻的，他不写大词，不写空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小饭馆里谈笑风生的烟火气，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晨，还有那些有特色的米线，大量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被生动记录，让你觉得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跟着一个老朋友在逛我们的云南。读《好在云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好在？它不是特别有钱，不是有闲，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它就是一种状态。你对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是满意的，知足的，不焦虑的。杨大哥的书里其实有很多普通云南人的生活，种地的农民，开小饭馆的老板，赶集的老人，唱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富裕，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让我们很向往的东西，松弛。书中文字流露出的当地居民的心声和普通人质朴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有不少人会选择旅居或者是定居云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云南，不是因为这里能挣大钱，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生活。好在云南不是一本攻略书，它没有告诉你哪里拍照最好看，哪家网红店必须打卡，它是一本让你进入云南的书，进入云南的气候，云南的食物，云南的街道，以及走进云南的人。网上有一句推荐语说得特别好，这本书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标语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我最深的感受是，它不是在介绍云南，它是在教出一个云南。杨大哥把他走过的路、吃过的东西、聊过的天、记住的地名、有趣的故事都摊开在纸面上，像一顿摆得满满当当的长街宴，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它不是攻略，不是报告，不是宣传册，它就是一个云南人坐在你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对你说，你来嘛，来了你就知道了。好的，最后我们用书里的话来收尾。云南的好在，好在云南的你我他。云南人是包容的，云南人从不排外。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无论你来自哪里，到了云南就是云南人。不过光有概念不够，这本书让我们真正上瘾的是那些活色生香的具体事物，弥勒的汤锅和汉酒，鸡小王，火把节的秧鸡蛋，还有蒙自的年糕，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在下一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杨大哥笔下的云南味道，从舌尖上的风物聊到那些藏在深山里的地名和故事。好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说一说如何好在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半日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好在云南，我们聊了好在这个词，聊了杨大哥怎么样用脚步丈量16个州市。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件非常实在的事，翻开好在云南，跟着杨大哥的文字从头吃到尾。这本书越品，你就越能发现藏在其中的云南美食地图。弥勒的汤锅，思茅二中的泡鸡脚，开远的土鸡米线，蒙自的年糕，光看名字就让人咽口水。但杨大哥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他写的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还有那片土地的脾气。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走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越深入，我越是感到云南是真好在。这种好在有一大半是吃出来的。就说鸡脚王这一篇，介绍了各种手法做出来的鸡脚，烤鸡脚、泡鸡脚、秋北的麻鸡脚，其中特别提到了思茅二中的鸡脚。你看，咱们云南人对吃的讲究就在这儿，泡鸡脚到处都有，但哪家最好吃，本地人就给你介绍，最早是思茅二中门口的那家，现在普洱一中对面的巷子里。这种具体到一所学校门口的推荐，才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地图。火车轰鸣，哎，这一篇的标题也不是随便取的。在云南，说到火车轰鸣，那就是开远。开远就是一座因为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火车一响，我们到了开远。除了开远的美食，杨大哥提到了土鸡米线，哎，因为土鸡米线联想到了云县的土鸡米线，强调云县土鸡米线细米线油辣子，汤底是正宗的乌骨土鸡熬出来的。一碗老老实实的鸡汤米线为什么让人忘不了？这就是云南小城的美食逻辑，没有噱头，不玩概念，就是食材本身说话。这篇的标题很有意思，建水憨沙油，石坪滑葫芦，写的是建水和石坪这两个滇南小城。沙油是红薯的意思，是建水方言对红薯的叫法。憨沙油就是说建水人像红薯一样憨厚老实，石坪人像葫芦一样聪明。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小城，既相似匹配，又互相调侃、互相打趣，但真有什么事儿会彼此照应。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云南相邻的城镇之间很常见， 竞争归竞争，但骨子里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杨大哥写食物，但不只是写食物，他能够带出一对城市的性格，还有几百年的邻里关系。书里提到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杨大哥提到了火把节吃过的秧鸡蛋，秧鸡是一种生活在稻田里的水鸟，下的蛋个头不大，但非常香。火把节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吃秧鸡蛋，煮了吃，是节日里的美味。杨大哥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介绍，而是在回忆，因为那些味道是他吃过的、经历过的、记在心里的。云南的节日当然从来不是仪式，每一场节庆的背后都有一整套吃的逻辑。而杨大哥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把火把节和那些美食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洞的三个名字：豹子洞，豺狼虎豹的豹；另外一个是抱上孩子的豹；还有慈云涧。哎，三个名字听起来像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说的都是弥勒城东南部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给了它不同的叫法。野兽出没的时候叫豹子洞，求子的时候叫豹子洞，文人雅士游览的时候叫慈云涧。杨大哥写这个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你看到云南地名的层叠感。一个地方几百年间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命名，每一个名字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你走在一个洞里，脚下踩的是几代人的记忆。这就是杨大哥的写法，他写地名，但地名背后是人；他写食物，但食物背后是生活。州府回迁蒙自，一座第一之城。书里的这一篇说的是红河州的州府，最初在蒙自，后来又从各旧迁到蒙自。蒙自的好吃的除了过桥米线、蒸肉粉、糖稀饭，还有蒙自年糕。但杨大哥写蒙自不只是写吃的，他写了蒙自历史上很多第一：云南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现在蒙自。这个滇南小城为什么会汇聚着海内外的美食，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云南最洋气的地方，这里藏着半部云南近代史。再往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FM 91.8，
6: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
10: 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4: 感受分分秒秒，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6: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11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芒市晴，18到31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卤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
1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情是不是会让人上瘾，还是上瘾的只是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戒掉你。当一个人开始求而不得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慌张，心里面的那种不舍，以及不得不割舍的状态，的确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人在一段纠结的爱情当中选择戒掉你，而有的人呢，则选择努力去争取。下面的这首歌大概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它就充满着一种想要得到幸福，想要争取幸福的能量。周兴哲，如果能幸福。你好好的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何得到幸福，如何争取幸福，如何看见幸福，大概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启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跑完长途回来也需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扎钉鼓包，车身有没有新的划痕，油液缺不缺，跑过烂路或雨天的最好洗个车，特别是底盘，把泥巴冲干净。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齐豫所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现在听上去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似乎不太像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歌风潮的确让齐豫、王海玲、郑怡这样的一些歌手大放光彩。在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歌，听他的歌词都好像是一首诗。而这样的一首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他的词就格外的精彩，他出自李敖的手笔。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这样的一首歌曲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既心跳又有些羞涩，既狂妄又为爱折服的情感。忘了我是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都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曾经那个非常美好的80年代。郑怡在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时代和流行音乐时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去吧我的爱》有着浓浓的民歌色彩，可是它却出自一个在今后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大放异彩的音乐制作人，这是李宗盛的作品《郑怡，去吧我的爱》。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夜太黑，这首歌曲太过于熟悉，不过又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林凡，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特别由李宗盛授权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彰显了他在华语乐坛当中新人的不俗唱功。时隔多年之后，当林凡变成一个唱将级的老歌手，而这个乐坛当中还有不断的新人出现，也在翻唱着曾经的经典华语作品。我们现在聆听到余佳运《天天》，翻唱自陶喆。

一首歌曲能够对一位音乐人有多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从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告别了来自于佳韵的天天，我们接下来聆听到薛凯琪甜蜜蜜，这当然不是那首老版本的甜蜜蜜，这是方大同为他写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歌词当中只有甜蜜蜜这几个字是国语，其实它是一首粤语作品。甜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梁咏琪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短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专辑和演唱会当中都选择翻唱，有的人把它改得花里胡哨，有的人就原原本本清清纯纯地演绎着。在众多翻唱当中，王若琳的改编是非常有个性的，无论是从唱法到歌曲的编曲，都呈现出了非常剧院甚至是戏剧化的冲突。聆听到这首《忘记他》。

近些年来，王若琳所发行的翻唱歌曲都让人觉得有些鬼魅，虽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两首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其实歌曲的打破原来的常规和既定的印象，当然是翻唱歌曲的一大窍门。不过改的太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或者你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呢？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R&B，它是来自杜德伟的原唱《无心伤害》，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英皇旗下的《泳儿》。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5: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4: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5: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6: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4: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5: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4: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5: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7: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4: 让我们敬请期待，
5: 让我们耐心等待
7: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8: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9: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8: 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梁老师，我先跟您探讨一个事儿啊。
6: 什么事儿？你说。
8: 问问您，如果我现在从你兜里掏出来3000块钱，我拿走了。
6: 你掏不出来，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都被你嫂子给掏走了。他比你先下手的。
8: 是吗？嫂子好厉害呀。
6: 对。
8: 但比如说啊，我拿了你3000块钱，拿走之后呢，啪，我扔河里了。
6: 啊。
8: 你生气不？我就祸害你。
6: 就是拿我的钱打水漂呗。
8: 嗯。
6: 那我得听到响啊，如果我连响都没听着的话，那我肯定生气，肯定生气。你怎么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呢？
8: 我现在就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吧。
6: 哎呦，是啊。
8: 你讲讲
6: 啊，跟我说说。
8: 我想吧，爹妈年纪大了，
6: 嗯，
8: 每年呢都应该注重一下体检，
6: 应该
8: 对吧？
6: 嗯，
8: 我就给爸妈买了体检卡。
6: 体检卡，
8: 嗯，表表孝心嘛，
6: 哦，
8: 两个人花了3000多块钱，有效期是一年。
6: 嗯。
8: 一年之内随时都可以去，
6: 嗯，
8: 但是呢，过期就不给退了。
6: 哦，
8: 结果我3天2头的催二位老人，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往后蹭啊，往后躲呀，
6: 啊，
8: 不是说出门不方便，
6: 啊，
8: 就是说昨天我没睡好，怕虚压高，量着不准，
6: 啊，
8: 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
6: 就是理由一大堆，
8: 嗯，
6: 说白了就是不想去，
8: 太对了。
6: 然后结果是一拖再拖，
8: 嗯，
6: 直到把这体检卡拖过期了，
8: 全是白花。

0: 然后你这钱就白花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您说啊，这不就是等于把钱扔到水里了吗？打水漂了吗？
0: 哎呦，
1: 其实吧，心疼钱也倒是次要的。我比较生气，他们不去检查身体，你说年龄大了，有毛病，你不去检查，你怎么发现呢？对不对？谁也不是火眼金睛，
0: 对，
1: 你不去检查，怎么能防着那些突发的急症呢？
0: 没错。
1: 其实，尤其是我现在也是人到中年嘛，真是听不得外面的急救声的声音，尤其是听说谁的家里老人出事儿了，我都跟着揪心，也跟着害怕。
0: 这个特别理解你啊，就是这就叫将心比心，
1: 对
0: 是
1: 呢。
0: 吧？一听救护车这声，这不一定是哪家老人又出事儿了，这听着就揪心，是吧？我觉得静石啊，你能想到这一点呢，我能看出来你是非常成熟、非常孝顺的，是吧？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特别应该表扬你。但是你提到的是什么呢？说你把这个体检卡都买好了，放在父母手里头，结果父母还不愿意去，不爱去这个体检，是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说这个现象，我真是啊，因为我本身就在临床，是吧？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父母跟你父母一样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子女就跟你一个感受的子女，我见到
1: 也
0: 也
1: 很
0: 太
1: 多。
0: 多了。对，那咱们就分析它背后的一些问题吧。你看为什么不用父母掏钱，子女都给你钱都
1: 买
0: 掏好
1: 好
0: 了，
1: 了。
0: 都放在你手里了，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反而不愿意到这医院做这体检呢？
1: 对呀，
0: 这背后的问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首先，静时，作为子女来讲，你做的是肯定没错的。关心父母、孝敬父母、担心父母的健康，你给他买体检卡，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从我们小辈儿、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你看待这个问题。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不爱去医院，不愿意做这个体检？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发现了，就用一个字儿就能够形容，就能够说明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心态。你知道什么字儿吗？
1: 什么字儿？
0: 怕，
1: 怕。
0: 就是一个字儿怕。
1: 但您说啊，要是真有病，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你就不面对了吗？
0: 对呀，
1: 你越怕，你越应该去面对它，早早的
0: 是，
1: 发现它呀。
0: 没错，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我慢慢的说，这个怕呀，是几个方面的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爱上医院，不愿意做体检，有三方面的怕。第一个怕是什么呢？怕花钱。这是最容易让大家伙理解的，怕花钱。二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怕麻烦。第三怕，我告诉你，又怕检查不出病来，更怕检查出病来。
1: 就很矛盾呗。
0: 对呀。
1: 但老师，您说啊，怕花钱。
0: 啊，
1: 初期不检查出来，后期花钱肯定更多呀。
0: 没错，我说了，这是你从你年轻的人这个小辈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从苦日子那会儿就这么精打细算过过来的吗？你这千八百块钱你看不上眼，对于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大的一回事儿，勤俭持家一辈子了。所以说，就这种生活习惯，这种心态。他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往往都要掂量掂量，都掂量掂量。你看，尤其是现在，就是你也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感冒、小发烧，你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能出得来吗？
1: 出不了门儿。
0: 是吧？你这咱们验个血、验个尿，然后上完 B 超、上 CT，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检查就得是一两千块钱，你再开药还得花个四五百呢。对吧？回家一看，这药盒子上写的成分，哎呦，就跟楼下药店里卖的几块钱的是一样的，这不就是现状吗？
1: 是的，其实您说啊，过度医疗现在也都在管理这样的事情，
0: 啊，对，最近这个咱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管
1: 对不
0: 理这
1: 对？
0: 个过度医疗呢。
1: 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病能够明明白白的。
0: 没错，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1: 是不能一下子完全都杜绝了。
0: 它总要一个过程嘛，对吧？不可能一下子杜绝这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1: 是的，
0: 这是第一怕，就怕花钱，怕花那些没用的钱。第二怕，我刚才说的就是怕
1: 怕麻
0: 麻烦，
1: 烦，
0: 是吧？
1: 是，这是常见心理。
0: 你说，静时这个能改变得了吗？我跟你说，客流量最大的地方，一个是火车站，一个就是医院。
1: 是，其实年轻人都怕麻烦，何况老年人呢？很多事情他还整不明白。
0: 对，医院你看现在修的多气派，
1: 嗯，
0: 这七八座大楼啊，你想看个病，你挂个号、检个查、看个结果，再再开药，你得挨个楼去跑。
1: 是的，
0: 短的你得一天的时间，最长的都得一个礼拜呀、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区的医院的周边，它这个宾馆呐、啊、旅店呐、啊、住宿的地方那都是最多的。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很多外地的人，你到医院来看病，你到城里来看病，你得住上好几天，
1: 对，
0: 你才能拿到这结果。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麻烦呗。
1: 嗯，
0: 那你想想，老年人岁数大的人，他自己要是去的话，那真是大麻烦。人家大夫一张嘴，你患者就得累
1: 跑断腿儿，
0: 跑断腿。而且现在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医院这个科室啊分得太细了。
1: 嗯，
0: 好不容易你挂上号了，排队排一个多小时。到你了，人家就一句话说，你呀、啊、这个病不归我管，你把号退了吧，你再挂别人的号，你又耗上半天。
1: 半天还是好的呢，
0: 是不是？
1: 如果想挂个专家号的话，不找黄牛加价，自己都得等一个月才能挂得上，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多麻烦呢。
1: 嗯，非常普遍。
0: 而且就是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不赞同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治病要看全面的。
1: 嗯，
0: 你不能各扫门前雪，就管你这个眼门前这点事儿，你那不是好大夫，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科室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就讲啊，我说那你们听过一个笑话没有？就一个人牙疼拔牙，拔牙是不是得找牙医呀、啊？
1: 嗯，
0: 结果这牙医给他拔完牙了，这手一哆嗦，这牙就掉嘴里了。这患者呢，就是也那么一喘气儿，结果这牙跑哪儿去了呢？跑到嗓子眼这儿来了。
1: 哦，
0: 然后这牙医就说了，好了，你这个病从现在开始不归我管了，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了。
1: 啊，掉下去了，到喉科
0: 掉嗓子眼了，你得找谁呀、啊、找喉科的大夫。
1: 是呢。
0: 然后这患者赶快跑，哎，跑了一圈跑到喉科大夫。哎，这喉科医生啊做这个喉镜一检查，这牙不在这儿了，
1: 嗯，
0: 掉得更深了。跑哪儿去了呢？跑胃里去了。然后这喉科大夫说呢，这也不归我管了，你得跑哪儿去呢？你到这个胃病专家那儿去看，这个不归我管，这是胃病专家这个职责范围内。结果又到胃病专家那儿 X 光一检查，坏了，你这牙齿啊跑哪儿去了？跑肠子里去了。你该找谁呀？找这个肠道专家去检查。结果肠道专家又同样做了 X 光检查之后，这也不归我管了，你这牙齿跑哪儿去了？跑到头了，跑到肛门这儿来了，你找肛门科的专家去检查。结果这病人趴在肛门科的这个大夫检查台上，人家肛门科的大夫用内窥镜一检查，大吃一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屁股里头长颗牙，你这不归我管呢，你得找牙科大夫。
1: 老师，这个好讽刺啊。
0: 你看看
1: 这个笑话实在是太讽刺了，但它真的是很写实，
0: 是不是？
1: 对，很写实。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太麻烦，而且充满着无奈。
0: 对呀、啊、这就是各扫门前雪。目前这个科室分得越细、哦、越给咱们患者在就医方面造成
1: 增加
0: 麻
1: 烦。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麻烦呢还不止这一点呢。
1: 嗯，
0: 就你说咱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分人、
1: 嗯、任何事情都是喜忧参半，
0: 对，它都是两面性的。科技发展到今天了，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十年前谁能成想我们出门不用带钱包啊？
1: 对呢，
0: 是不是？
1: 想都想不到。
0: 对，但是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无奈，
1: 嗯，
0: 它远远的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甩在了后面。
1: 是的，
0: 医院也是，科技这么发达，它便利了谁？便利了我们年轻人。
1: 嗯，
0: 结果苦了谁？苦了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看看个电视，两个遥控器，按完了这个按那个，你说年轻人能摆弄明白，上了年岁的人谁不迷糊？
1: 当然，
0: 出门打个车，你看这一招手空车都不拉你，你一问为啥，人家前面早就网上下单了，对不对？年轻人会鼓捣这手机，鼓捣这个网上的东西，老年人会吗？在门口了打了一辆又一辆的空车，人家说的都已经订单了。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到医院也是，到医院现在所有的医院都走电子化了吧，比如说手机上挂号，手机上交费，手机上看结果，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个不便，是个麻烦、嗯、很多老年人开门的时候8点钟就到医院去了，结果一挂号前面排了100多人，为啥呀？一打听人家都是在网上挂的号，你根本抢不到专家号，人家一周前都在网上都订走了，你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多么的无奈多么的麻烦呢？
1: 对呀，年轻人一部手机解决的事情老年人根本就不会不明白。
0: 对呀、
1: 啊、再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呢，跑上跑下好几栋楼来回折腾，
0: 嗯，
1: 哎，想得开，我当锻炼了但是父母年纪大的朋友那腿脚也没有年轻人灵活
0: 呀，对呀、啊
1: 啊、身上还带着病，
0: 嗯，
1: 谁不难受谁能去医院呢？对不对？
0: 可不是吗？是吧？
1: 所以说都不爱往那儿跑。
0: 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怕、
1: 嗯、
0: 怕麻烦。还有这第三怕，第三怕是最关键的。第三怕是什么呢？
1: 嗯，
0: 也和前面的两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第一个是检查不出来病来他害怕，
1: 嗯，
0: 第二个是检查出病来他更害怕。
1: 那怎么都害怕呢？
0: 是吧？检查不出来了这钱白花了呗。
1: 啊、心疼钱儿。
0: 对不对？心疼啊，后悔呀、啊。你说这当姑娘的为啥非让我来呀、啊、是不是？我一检查啥毛病没有，你说这3000多块钱不白花了吗？
1: 哎，还真是，这次体检我父母不愿意去，就是因为前年体检的时候身体很好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回来就开始埋怨我，说我乱花钱，
0: 钱白花了，
1: 啥事没有，花了这么多钱。
0: 对呀、啊、所以说今年就说啥都不去了吧、
1: 哦、
0: 是吧？怕这钱白花吧，这是怕检查不出来。
1: 嗯，
0: 还有更怕的是什么呢？怕检查出问题来了，
1: 嗯，
0: 尤其是检查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大病、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全家人都害怕的。
1: 嗯，
0: 你说治吧，家里头就这点老本，都寻思的给这个子女留着呢，毕竟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就过日子也不容易，也不宽裕。
1: 嗯，
0: 自己真要是检查出大病出来了，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嗯，
0: 到最后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啊，你活了这一辈子了，最后走了走了，给孩子留啥了？留的是外在，你说谁都不想看到吧？那你说不治，不治自己遭罪，自己遭罪你行，你能扛得住，那孩子那一关能过得去吗、
1: 嗯、
0: 是吧？孩子肯定得卖房子卖车，不养自己孩子了也得救你的命啊，这是不是两难？
1: 真是，老师您分析的太透彻了。
0: 所以说查出大病来了，很多老年人他还不如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1: 但有的时候你看作为儿女啊，还真有点想不通。
0: 嗯，
1: 病不在医院检查，不在医院治，就是捂住脑袋就听不到铃声了吗？10个急诊9个是心脑上来的，
0: 嗯，
1: 还基本都是堵了。
0: 对，
1: 不去医院那你说在家里他能好病吗？
0: 哎，你看看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
1: 哦、
0: 也代表了很多人。有病去这个医院开药打针动手术，这是我们临床上治疗的三套件。
1: 嗯，
0: 三套件谁都跑不了，你还有别的路走吗？到医院
1: 没有，
0: 没有别的道吧？
1: 还真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大家伙可得记住了，真正的治疗根本就不在医院，而是在你自己家里头。最好的大夫不是临床的专家和教授，而是咱们自己。最有效的药物不在药房，不在实验室，就在你的身体里。
1: 但老师，
0: 你看
1: 您这个说法我理解不了啊。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啊，
1: 那我不找医生大夫我自己能好吗？
0: 哎，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不是爱突发爱出现急诊、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都知道的吧、嗯、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生死一瞬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你想过没有什么是梗？
1: 嗯，
0: 梗就是血栓把血管堵了呗，这就是梗吗？
1: 对，
0: 为什么它会堵？为什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会形成这个血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越来越多，最后形成那么一个栓子，这就叫血栓嘛、
1: 嗯、
0: 就像我经常爱做一个比喻，就咱们家里头这水管子用的时间长了，水管子里头是不是越来越容易堆积一些垃圾啊、
1: 嗯、
0: 剩菜剩饭的、
1: 嗯、
0: 包括这个水垢啊水锈啊，它越来越多，是不是造成堵了？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它存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血管里，
1: 嗯，
0: 它不是在咱们家里的这个下水管道里啊，它堵的呀要比咱们下水管道堵塞的危害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你家里的这个水管，上水管和下水管它是分开的，
1: 对，
0: 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吧？
1: 对，家里的水管子虽然说多，但是各干过的活，
0: 互不相
1: 连，
0: 连
1: 通，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们人体的血管，我告诉你， 它是全部连通在一起的。
1: 哇，就好比说我拧开厨房的水龙头，卫生间的脏水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人体的血管都是连在。

0: 起的嘛，
1: 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0: 就想想就很崩溃耶。
1: 对，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闭环，所有的它都是循环在一块儿的。
0: 嗯，
1: 无论是咱们身体哪个位置你出现血栓了，它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怎么样跑到我们全身各处。
0: 嗯，
1: 全身的乱窜。
0: 嗯，
1: 走大路穿小巷。那好了，如果说它在大血管，比如说你这血管就相当于咱们是这个高速公路双排向的八车道的大马路，你怎么走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要走小路呢，
0: 对，
1: 血液流动都费劲呢、啊、特别狭窄呢，
0: 那真堵上出不去呀、啊、
1: 你这点带着杂质的小血栓啪一下就堵在这儿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堵在哪儿？堵在心脏，
0: 心梗，
1: 堵在脑袋，
0: 脑梗，
1: 对吧，这就摊上大事了呗。
0: 当然，
1: 而且我告诉你，静室，其实我们全身当中啊这么多的血管，就算是你没有堵在心脏当中，堵在大脑当中，我告诉你，堵在其他的位置同样有非常大的风险。
0: 嗯，
1: 你听过眼中风没有？
0: 眼睛还能中风吗？
1: 没听过，
0: 这还真没听过。
1: 听过脑中风，没听过眼中风、
0: 哦、
1: 是吧？我告诉你，眼中风在这个临床上跟脑中风它发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0: 都是堵住了，
1: 就是因为血管堵了。
0: 嗯，
1: 但堵的位置不同。
0: 嗯，
1: 眼中风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视网膜动脉，因为视网膜动脉的血管壁的硬化呀，或者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啊，它就里面形成血栓了。
0: 嗯，
1: 结果就堵塞在我们视网膜的动脉当中了。那你眼中风的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无痛性的、突然间的出现这种视力的急剧的丧失，
0: 嗯，
1: 甚至是失明。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其中有一类白内障的患者，也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出现了血栓，然后造成眼部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然后我们晶状体细胞就出现什么呢？细胞的老化呀、营养不良啊，引起晶状体细胞的变性，结果萎缩形成的白斑。
0: 嗯，
1: 白内障就是这么发生的。而且就这种由于眼中风导致的白内障，我告诉你，造成失明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0: 其实突然之间失明，我们人的心理是会崩溃的，
1: 对，
0: 都会心慌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应该对血栓的认知，我们还应该提高。
1: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一提到血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脑袋和心脏。
0: 嗯，堵住了。
1: 其实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要了咱们的命。
0: 是的，
1: 大家伙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认识那么足够、
0: 嗯、
1: 是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要增加对血栓危害的认识。并不是堵在心脏和大脑当中它最严重，堵在任何一个位置，我们血栓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0: 嗯，
1: 是吧，不要光盯着心梗和脑梗，觉得只要不是心梗和脑梗我啥都不用害怕了，不能这么想。平时你可能觉得这不可能跟血栓沾边的事儿，它的病根儿可能就在血栓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你的失明，你的白内障，很可能是眼睛的动脉出现了血栓， 对吧？肾脏呢？肾脏也是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居多的位置啊。如果肾脏一旦遇到血栓了，我告诉你，你的这个危险值、危害值直接拉满。
0: 我记得老师之前在讲糖尿病的时候也特意说了一句，肾病和眼病就像是孪生的兄妹姐妹一样。
1: 对，没错，
0: 都是因为血管又细又窄，眼睛发病了，肾脏可能也跑不掉，
1: 都是毛细血管。
0: 是，
1: 所以说静室你太好了啊，我以前讲的知识你都能记住，
0: 都能记住，
1: 太好了。而且大家伙也能够融会贯通，领会咱们以前讲的一些内容。
0: 嗯，
1: 没错，我们的眼睛和肾脏都是毛细血管，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形成的话，我刚才说了，随着血液循环它到处跑啊。
0: 嗯，
1: 大血管它没堵上，小血管是不堵了。
0: 对，
1: 如果堵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它直接会造成什么啊？造成我们肾小球的吸收和过滤的功能极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肾脏排毒的功能就彻底的减弱了。那肾脏的排毒的功能弱了的话，你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都堆积在你肾脏当中。
0: 嗯，
1: 它排不出去的话，它直接腐蚀的是谁？是不是我们肾脏的细胞？
0: 是的，
1: 你肾脏这个细胞马上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那你看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因为这样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患者，你回头想一想，他就是因为血栓导致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
0: 其实真是听起来，血栓非常的有致命性。
1: 当然了，
0: 他来的病症都是又急又狠的，
1: 又急又狠的，但是也有什么呢？让人遭罪的。
0: 钝刀子害人。
1: 对，就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0: 不能，
1: 哦，最痛苦了。
0: 对，比如说我们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陈旧性血栓。陈旧性血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血栓。
1: 嗯，
0: 基本上下肢静脉的血栓都是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拥堵149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南博路北向南318号路附近缓行120米，上井路东向西缓行143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27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缓行438米，科新路南向北滇缅大道附近缓行144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林站多云，12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4到25度；富源北站多云，11到22度；石林西站多云，13到26度；民乐站多云，13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5到27度；富宁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玉溪站多云，13到26度；楚雄站多云，15到24度；南华站多云，11到25度；祥云站晴，13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5度；鹤庆站多云，10到22度；丽江站多云，10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8度；蒙自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4: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8: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
9: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0: 来啦。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1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哎，节目一开始啊，聊聊我们生活里的压力该如何排解的话题。
1: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正念冥想。因为在高压生活之下，精神紧绷，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成为了大众常态。那正念冥想呢，也是缓解这些症状的热门方式之一。近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通讯生物学刊发的研究证实，为期7天的集中冥想训练可以快速地触发大脑功能、神经的可塑性、免疫代谢以及天然镇痛系统的多重正向改变。
10: 哎，很多人觉得冥想是不是就坐在那儿啊发呆放空静心打坐，其实不是的。事实上呢，冥想是一套科学的身心调节训练，旨在培养对当下体验的注意力。简单来说呢，冥想并不是强行的清空大脑，而是当

0: 当杂念、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能够清晰感知，坦然接纳，不纠结，不对抗，让身心回归平稳的状态。
1: 我们来看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介绍到，外观冥想它指的是注意力向外投注，比如说你专注到呼吸、光影、声音，帮助清理自我和环境的连接。那其实内在的冥想更侧重于向内察觉，感知到身体的感受、思维流动，实现情绪的梳理和调节。
0: 如今啊，冥想早已经走出小众圈层了，微博上还成立了冥想100天这样的话题小组，每天有不少用户啊自发的参与打卡，线下的瑜伽馆、心理机构等也纷纷增设了冥想课程。
1: 对，其实它出圈的核心原因呢，也是回应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意义危机，比如说可以消解高压快节奏生活当中的无意义感，而且它不等同于运动、娱乐等传统的解压方式。冥想呢，无需器械，不受场地时间限制，零成本，低门槛，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不如冥想一下。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国务院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日日均水平增长0.6%。
0: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的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
1: 从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8号，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许传志被判有期徒刑12年。经查，许传志的涉案总金额合计3659万余元人民币。
0: 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的传闻发布警情通报。原来该传闻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年轻人引领的奔现潮流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那些被忽视的宝藏小城意外的在众多游客中火爆出圈。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短途旅行，更是一次对生活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探索的过程，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深挖独有的本土文化 IP， 把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是不少县域破局的关键。作为天工开物成书地，江西分宜跳出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复原书中传统技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木笼脱骨、古法织布。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
3: 特别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小小工匠研学点，把织布、推磨等体验项目与课本知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

0: 在体验中传承，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获得感。
1: 安徽祁门文塘古村则以民俗活化做文章，依托新安医学、传统相约、农耕非遗等主线，游客从台下看客变成剧情参与者。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2: 白天呢有春起秋报的祈福活动、徽剧、农舞表演、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古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2号、3号、4号、5号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面向青年消费群体，打造适配年轻人偏好的潮流文旅场景，正在成为县域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山水地貌资源同样能够塑造县域核心竞争力。河南新密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3: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1: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将基础设施改善转化为长期公共品。
4: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啊，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0: 早高峰来了，今天依然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微信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心间宠啊各有不同，那么在手机上那些好用的 APP 你都用过哪些呢？欢迎给我们推荐一下，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非常小众但其实非常好用。
1: 对，我经常刷到那种什么提高你认知的五款小众 APP
0: 软件。对对，就觉得我之前也是疯狂在刷这些，
1: 就觉得大家就是用这些手机 APP 软件不只停留于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啊这种传统的、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交出自己觉得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软件。
0: 有些 APP 是非常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能帮助很大功能，一些小小东西能帮助很大功能。
1: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全程无广、纯安利纯推荐。
0: 对，纯推荐。哎，这是张莹给我推荐，有一个就很好用。
1: 哦，对，就是是我们工作的、
0: 可以说
1: 可以说
0: 万能什么，有一个万能什么、然后用就适合我们工作，就真的很好用啊。
1: 哎，对，好，欢迎大家今天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0: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长假玩了好几天，身体本来就疲惫，开车时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88.7，
13: 早高峰来了，
1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4: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看看国内方面，
15: 我们来看到国庆的消费盘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推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6: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7: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18: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6: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

0: 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车辆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我们来共同关注。
3: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4: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3: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5: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I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I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3: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6: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3: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朗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

0: 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的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心血双洁理玉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推荐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看一看爱学习的和和的留言，他推荐的这款 APP 让我换回了我的记忆，我也有一款同款的推荐给他家，他说的是音频转文字的网站。
1: 哦，是的，他推荐的这个叫
0: DEYO，
1: 对
0: DEYO
1: 是吧，
0: 一个音频转文字的网站，最重要的是，哦，是支持 B 站。
1: 哎呀，
0: 好多课程他就拖进去，然后直接转文字就可以快速看完。
1: 对，
0: 3小时的与小宇宙5分钟转完文字，直接丢给豆包，然后让他总结，所以你可以，他这一套行云流水啊。
1: 哎，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丢给豆包真的很方便。
1: 但之前我听小宇宙的时候他会有文字版啊，然后你听到哪个时间节点他就会跳转那个时间节点的文字。
0: 他不要这个啊，他就是要
1: 直接转
0: 拖进去让豆包看
1: 全文，
0: 喂完以后看总结啊。
1: 这个
0: 要看总结，他总结他大概就是你看3小时几万字，总结完可能1000字吧，
1: 所以他应该是效率极高的一个朋友。
0: 好看一起看风和日丽说，我以前有个音频软件叫乐趣，像刷抖音一样刷歌，我可真喜欢那个 APP， 歌又好听，壁纸头像也很好看，可惜后来用不了了，
1: 好痛苦啊。
0: 嗯，
1: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的手机的 APP 软件
0: 啊，
1: 我是用豆瓣来听歌。
0: 豆瓣吗？
1: 那会有豆瓣电台
0: 啊
1: 就很有趣。然后那会儿因为你会看一些书嘛，它不是豆瓣会收集你的书单和片单，
0: 嗯，
1: 然后你就在开着豆瓣电台，它也是会不知道你下一首歌曲是什么，然后就听歌，
0: 嗯，
1: 然后那种是用网页版来听，所以现在后来豆瓣有那个手机版以后，我觉得很方便。
0: 是，我说起这个刚才那个就是
1: 音频转文字
0: 、我推荐大家那个夸克网盘，你不需要充会员。
1: 哦，
0: 但是它里面就有小工具可以用。
1: 哦，那很方便。
0: 对，因为我们做电台的经常需要音频转文字，所以我觉得夸克网盘里面那个音频转文字就很好用。
1: 哦，你知道我是怎么弄吗？
0: 嗯，
1: 我一个一个字手打，边听边打。
0: 手搓你厉害了，
1: 我经常一个人就在那个导播间在那手搓，给我累死了，听半天就像做同声传译一样的。
0: 是，对，
1: 疯狂的打。
0: 对，早年尤其是我们要做一些录音报道的时候，
1: 对，
0: 需要交出文字稿件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你要把那些所有嘉宾的录音全部转成文字，头都是麻的啊。但是，哎，但现在这些工具都好方便。
1: 我还想过一个最蠢的办法，就拿2台手机，把那个音频放着，用那个微信对话框的那个语音转文字。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不太善用这个工具，然后就用最笨的办法来转。
0: 嗯，所以可以试一下夸克网盘。
1: 哎，可以，
0: 里面的小工具。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一些宝藏 APP 可以和我们推荐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亲爱的小伙伴，早上好呀。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用度指数不高，1.23，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北二环有故障车，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是出了北较长的涵洞爬坡路段，故障车在右侧的车道，民警的拖车呢刚刚已经到了，车道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爬坡路段，车道还减少一条，

这个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接近马村立交，行驶上了阳仙坡，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东路呢也有一段行车的早高峰行程，小坝立交经过石闸立交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高速的张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通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

0: 共富区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采云南、采云中、采云北路目前行车情况也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奶奶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哎呀，小妹妹啊，小妹妹现在太好吃了，明天再我带点个。
5: 哦，瞧你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快乐哥，你还没吃够干？没有咋个说，跑腿饭嘛，可是解哈。
3: 哎呀，小平平，他缺么就啥感情了个。不过话说回来的了，生活在昆明真的是幸福啊，美食应有尽有。不说其他呢，但是早点都是花的花样的吃不完。
5: 说那货呢，不过我们说到早点，第一个想到呢，绝对是米线。毫不夸张的讲个，昆明人每年吃的米线嘛，列起来是可以绕地球两圈的。吃的多只是一个方面，对米线的看法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同的烹饪手法，无数种的吃法，那小锅米线、豆花米线、过桥米线，等等等等，哦，太牛了！
3: 哦，还有十二块，那是昆明早点的一大特色了嘛？云南十八块，八宝哈二块啊，烤的蓬松软糯的二块，抹上各种秘制的酱料，再包上炸油条、鸡柳，还有荷包蛋、火腿肠，一口下去嘛，幸福感爆棚啊！
5: 啊，你真的是个肉夹包饭的吃货。哎，快乐哥，么你个喜欢瓜豆包包？
3: 你瓜豆包包比较有嚼头。我要看不咋个好啊，相比来说我更喜欢米家宝宝，这个才是老昆明的灵魂早点啊。外表精华酥脆，一手去不软糯，热气腾腾又微酸甘甜啊，别吃别去上班简直是不要太惬意啊。除了米家宝宝，还有玉米宝宝和乔家宝宝也值得尝尝，糯米坨也不错。
5: 我还喜欢鸭鱼宝宝，但是感觉呢会有点油。还有那破酥包子配豆浆，西豆饭配干油条，都堪称是完美早点。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结果很久都不好。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8: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留下慢性关节痛、习惯性扭伤。正确的早期处理原则是休息制动，不要再负重活动，受伤48小时内冰敷减轻肿痛，适当加压包扎，抬高患肢，不要勉强走路硬撑。外伤扭伤后关节迅速肿胀淤青，走路打软，关节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7: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FM 九一八
2: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庆消费盘点，我们把视线转向云南河口。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假期，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了边城一游。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3: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2: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4: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2: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票房达到11.6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一起来了解。
5: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6: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5: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7: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8: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5: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9: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5: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10: 11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 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电影的一个持续平稳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0: 早高峰来了，四姨和张英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一款小众但是超级好用的 app， 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多 like 一点。他说月见，就是月亮的月，见到的见。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就搜一些这个 app 软件的排行榜，就是底下评论最多这个月见。
0: 是吗？我这是个什么？我都不太了解。
1: 然后昨天呢，我为了不占我内存吧，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就它上面有这种塔罗运势占卜，还有情感的一些对话。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情感的一些慰藉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觉得它实用？这个多 like 一点，说它很实用，它用了很久，做来干什么？就是运势分析，很有意思，很直白易懂，算的也很准。真的吗？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下很多 app 软件，我都问豆包。
0: 是吗？
1: 我其实是需要情绪一个出口，然后对于很纠结的人来说，就可以用下这种情感分析，像月见啊，还有这个猫咪派对也说到了这个小确幸，就麻雀的那个雀，
0: 小确幸啊，
1: 它可以记录许愿，然后梳理你的情绪，功能是那种很温柔治愈，然后对话也很治愈，好像它里面还可以养猫还是怎么着，反正它是有一个虚拟的，
0: 是借助 AI 是吗？
1: 对，就是虚拟的一个宠物就可以对话，然后它就感觉在这种压力特别大的这种琐碎日常当中，有一款软件是可以来治愈你的
0: 啊。猫咪派对就是说这个小确幸，普通的琐碎日常也能被好好的温柔对待，所以他喜欢这样的。
1: 因为我真正的采访过10后，10后很沉迷于这种和 AI 对话，
0: 是吧？
1: 他就会觉得 AI 什么都满足你，然后什么情绪都接得住，然后反而他们就说，其实小孩就不要太过度的用这些软件，
0: 对对对，
1: 就一下子就宠得无法无天，
0: 没有真人交流感。
1: 对，
0: 其实你跟他们讲这个没有真人交流感，他们不理解的，他们非要以后啊接受了社会的
1: 毒打
0: 撞过几回南墙，让他们去，
1: 所以
0: 让他们撞。
1: 所以现在我经常看到很多家长就是不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就甩个手机。其实小孩他真的，他手机里都藏了很多软件的，各种心灵治愈。
0: 海风悠悠绝对是耿直大直男，让我们每一个人下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不好意思，我到现在都没有下这个 APP。
0: 你关注了他公众号，他就开始给你反诈了。
1: 但是是不是他下 app 软件，他的功能会更齐全一些？
0: 就是拦截一切啊，就是各种发各种提醒啊，就随时啊。
1: 特别好，海风悠悠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哈。
0: 没下
1: 的
0: 赶快下，
1: 尤其是家里有中老年朋友的，国家反诈中心必备 app 软件。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有哪些小众的宝藏 app 可以推荐呢？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6: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精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星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的皮肤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精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我们将视线转向省内。目前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透露，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已审评通过。据业内人士分析，预计11月左右可购票，具体时间和场地还在定档中。
0: 今年一到九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6800个项目，投标参与超过120000人次，交易完成金额2086.89亿元。全省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项目3614个，减免金额182.85亿元。
1: 日前，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之老挝风沙里边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首批游客顺利从孟康口岸出境，体验独特的边境跨境之旅。此次线路首次启用了边境旅游专用出入境的通行证，标志着江城之老挝跨境边境旅游便民化通道正式打通。
0: 日前，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过2077万吨，货值超过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过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多种，服务全国超过7000家企业。
1: 国庆长假收官，但节后出游热度仍在继续，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南北赏秋长线目的地均出现了低价票。10月8号到14号，上海至西双版纳机票含税均价为39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65%。像丽江、大理、三亚、昆明等长线目的地多条航线降幅普遍达到5到6成。
0: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我省弥勒市入选了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都入选了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区域。

0: 小峰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啊分享你的这个小秘密，那些超级好用的小众 APP 赶快交出来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如果是不方便打文字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手机主页面截个图
0: 啊，
1: 把好用的这个 APP 软件截给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研究一下，哎，你到底有什么好用的 APP 软件。
0: 是的，我们看看 Dream， 它是有记账习惯的，他觉得一本记账这个 APP 是最好用的记账软件。
1: 哎，说到记账软件，其实现在很多小程序哎，比如说哈，你们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几家人出去玩，它有小程序的分享，然后小程序是大家都可以登录的，比如你出了多少钱，他出了多少钱，到最后旅游结束你就叫 A 钱，就很方便，就不用自己当这个
0: 手
1: 财务的
0: 手算
1: 对，我觉得这个记账软件是很好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记账软件。
0: 是，我们看看 Billy 他推荐青青啊，就还有一款这个软件，他说左右滑动整理照片永久免费，非常适合断舍离。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什么叫左右滑动整理照片。
1: 我觉得类似是这样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苹果系统，它有一些时候它会提示你你有相近的照片，你就可以一键删除，就清理你的内存。
0: 是这样，
1: 然后它这个可能是专门就是可能对你的内存进行一个整合吧。然后我就记得以前我会跳出来，比如说类似的相同四张照片，那你就删啊，你不要存那么多照片，
0: 整理手机啊。
1: 对
0: 啊，那这方面我没有这样的顾虑，我本身也是不太爱拍照，所以没关系。好，看一看我爱买买买，他推荐电子衣柜 Looklock， 是这个软件叫 Looklock 吗？
1: 对 ，Looklock。他说人的衣服实在太多了，每次想起来穿什么衣服都没觉得穿。然后我昨天是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Looklock， 还有这个无忧衣橱。电子衣橱有好多相近的这种 APP 软件，它可能有些名字后来更改过。我跟你说，我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0: 什么？
1: 它是这样的，
0: 什么意思？
1: 就你上传你的衣服照片。它首先可以有点像玩那种小时候玩芭比娃娃，它可以给你搭配，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穿了这套衣服，它就会有一个使用率，比如这件衣服你穿了四次五次，或者这件衣服你根本就没有动过，那么你就可以丢掉了它相当于是一个电子整理你的衣服。
0: 那但是如果我真的衣服很多，我每一张都拍照上传，这个过程很麻烦。
1: 还有就是我更喜欢就是在因为你在衣柜里面你有很多压箱底的衣服没有拿出来，所以它建议你就上传，全部做成这种图片的形式，然后又可以搭，然后又可以统计你穿这个衣服的频率，然后考虑要不要丢掉
0: 啊。原来如此，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个电子衣橱搭搭搭各种、
0: 你看现在创业多不容易，这种主意都被人想出来了、
1: 真的
0: 年轻人要创业真的是还能从哪里下脚啊，我的天啊。
1: 好，雪儿推荐的这个我昨天试了一下，我觉得非常可爱，很适合一些博主、还有喜欢做图文的朋友、叫口袋收藏。
0: 是干嘛？
1: 这款 APP 软件就是你日常比如随手你拍一只小狗小猫和一朵花、它一键就生成一个贴纸
0: 啊、
1: 超级可爱，有点像做成一个非常萌的一个贴纸，然后你可以在你的比如说 vlog 里面啊，或者你的图文使用、有点像个专属标签，
0: 这样子
1: 叫口袋收藏。我昨天下在我另外一台那个老手机上、
0: 那口袋收藏的话我可以找来试一下，还蛮可爱的。这个功能
1: 就是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随手拍的一个物品物件变得很可爱很萌。
0: 好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小 APP 很冷门的，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好啦。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2: 8 o'clock PM。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2，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